0: 挤压过来。那么包括现在啊，在咱们的红谷十二厅，也就是靠近的长乐胡同北向南，这里有一起事故啊，所以导致红谷滩一侧西环的连续的车多情况。那么8点钟啊，也是送娃上学的家长陆续出行的时候，路面上的整体车流有增长。当然呢，形成的堵点暂时还不多啊，不过呢，大概要做好相应准备了。珠江路啊，还有包括像现在锦江路的碟子湖大道口啊，这些学校附近呢，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家长的这个车辆抵达啊，通行呢开始有了热闹的气息。那么南一环、东一环呢，还持续保持车多情况。今天礼拜二比周一是有所收敛的啊，8点这个路况呢还算不错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防范事故发生。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1: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3: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5: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地市和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目前九乡的新宁路西南向东北拥堵396米，重庆路的西北向东南拥堵376米，赣州的迎宾高架路东向西拥堵835米，张乡路的西向东拥堵345米，城南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86米，邵的上分线北向南拥堵375米，兴业大道东北向西南拥堵744米，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569米。其实目前来关注一下全省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受到此前暴雨天气的影响，以下收费站入口封闭。 S81 修大高速宜穗南段穗川五斗江穗川墩子前往大余方向，穗大吉安段黄坑左安，穗大赣州段水岩往南昌方向，以下路段实行交通管制。 S50 太井高速连接线的68公庄、82公庄、 S81 修大高速宜穗南段的341公庄加100米、364公庄加500米往穗川方向，穗大赣州段的432公庄加300米往赣州方向。G35吉广高速1370公庄英瑞南段发生了一起货车撞新泽西墙后箱体侧翻的事故，目前单道缓慢通行。G35吉广高速英瑞北段的赤水广昌往广州方向。G1517浦沿高速广吉段广昌南往福建方向入口封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8: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对呀，赶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3: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1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好，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的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早晨局部地区山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0到22度。明天赣中南部和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九月呢，正是开学季啊，孩子们回归校园，但是早晚温差逐渐加大，加上教室人员密集，那么正是感冒的高发期。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刘艳玲提醒家长朋友，给孩子准备一件薄外套，早晚接送的时候穿上，中午热了再脱，保证孩子晚上10点前入睡。充足的睡眠是增强免疫力的关键。如果孩子有轻微的咳嗽、流鼻涕，就要及时的多喝温水和注意休息了。那当然啊，这个南昌呢也有一个非常适合六娃的商场即将正式开业了，而也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惊喜，南昌听友专属的重磅福利。备受大家关注的江西交通广播主持人雷鸣和潮台969主持人千玺和精灵的粉丝见面会终于要来线下和大家见面了。本次见面落地在全新开业的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门店处斥资数亿重磅打造20000平超大沉浸式体验卖场，家电家居建材一站式全覆盖，大牌云集，福利满满，开业期间多重补贴让利，抽奖好礼不停，是近期南昌超值得打卡的家电家居新地标。重点记好本次见面会活动的时间和地点，时间是在9月12号本周六的下午3点，地点呢就在南昌市西湖区广场南路的205号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店内中厅。平时只在电波里陪伴大家的神秘主持人，这次走出直播间，零距离和各位听友对面对面互动，现场的趣味游戏暖情互动轮番上演，到场参与互动就有超多丰厚的精美礼品免费送。喜欢我们的电台，想要近距离偶遇主持人领取专属粉丝福利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场线下的狂欢了。现在大家就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见面会，见面会三个字扫码进群，提前集合抱团打卡。在今天9月12号啊，本周周六下午3点，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不见不散。见面会的现场呢，会抽出40个周易玩偶、30个手持风扇、10套折叠靠枕，还有更多的礼物正在解锁当中，千万不要错过啦。
3: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7: 来看看今天的健康要知道，和大家来分享哪些这个健康方面的权威科普啊。很多中老年慢病患者需要长期的服药，身体不适的时候呢容易慌乱，一不小心就会出现重复吃药、吃错药量的情况。今天啊，就通过一则真实的案例提醒大家正确应对药物误服，守护用药安全。一位73岁的心血管病老人，日常每天早上固定服用100毫克的阿司匹林。某天下午，老人突发胸痛，慌乱当中忘记了已经吃过药，时隔7个多小时又重复服用了一次。24小时内服用的剂量翻倍，达到了200毫克。家属发现以后啊，十分的慌张。紧急情况下呢，只要执业药师快速的介入评估，首先排查老人是否出现了胃痛、恶心、牙龈出血、皮肤瘀斑等不适，确认身体没有异样。针对这次误服呢，药师给出了专业稳妥的处理方案。第二天早上暂停一次服药，让身体代谢恢复正常，从第三天开始再恢复每天100毫克的一个常规剂量。同时呢，叮嘱家人密切观察，一旦出现黑便、无故出血、腹痛加重等情况，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了。除此之外呢，药师特别提醒，老人突发胸痛绝非小事，要尽快到心内科检查就诊，排查病情，是这个调整治疗方案，不能只关注用药的失误，忽略了基础病症。同时建议大家用分隔药盒分装药物，服药要做好记录，分类存放药物，从根源上避免误服。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了，长期服药千万不要凭感觉慌急用药。这个方案呢，仅针对这个患者的阿司匹林单次加倍的特殊情况。那么其他情况下，药物误服或者不同剂量是绝对不能照搬的。遇到误服用药疑问，不要自行处理，及时的咨询医师或者是执业的药师，科学应对，规范用药，才能够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14: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5: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16: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15: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7: 好，8:1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的这个早间高峰，很多这个小伙伴这个也是在跟我们分享，就是用南昌拌粉为计量单位来概括一下你的饭量怎么样。就好多朋友都拿早餐，就你们的正餐也只是一个拌粉加一个瓦罐汤的饭量嘛，我们要说正餐好不好，就是这样搞得我压力很大。所有人都说林可你好能吃，那能吃是福嘛，对不对，大嘴吃四方。然后这个老张说了一段话我特别喜欢，他说非常喜欢走街串巷觅好吃的早餐那种感觉，前面我都很喜欢，然后后面就说像邂逅美女一样，话糙理不糙啊。然后有朋友说去吃的那个居宝家，哎，这家是网红店来着，我一直还没有去吃过，味道怎么样啊？我们都在问这家网红店味道怎么样。好多我之前在网上看好像还行，但是网友嘛，有很多粉丝的话就是可能还是就是听一半信一半。好啦好啦，那大家这个早间高峰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或者说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都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一下，就说一说以一碗南昌拌粉为计量单位概括下你的饭量啊。我们接下来有请这个反正也挺能吃的小雷同学来看看目前南昌早高峰啊食量大不大。早上好，小雷。
0: 你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状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在目前的西环啊，丰盛快速路长乐胡同红谷十二亭啊，由北向南，还有沿江快速路，沿江快速路的靠近到南山大桥，赣江大道，赣江大道靠近到秋水广场啊，这边的出行啊都开始陆续进入车多状态。八点一刻啊，这时间不简单啊，正是咱们上班出行的高峰期，也是送娃啊小学小朋友啊这个到校的一个集中期，所以现在啊这个路面上濠江路、珠江路、锦江路，还有包括现在啊这个咱们靠近到这个中环路啊，以及像现在的林口路啊、林北一路啊这些路段啊，都纷纷啊这个车流上涨啊，那都是需要此刻啊这个先搞定啊咱们。

0: 送娃的一个过程啊。当然，现在来看的话，老城区一侧啊，校门口周边，大家估计小朋友很多都是步行上学啊。启丰路有点车多，但是其他的学校情况还行。稍微关注一下静安路，还有包括青山湖学校这边的飞燕路，以及上海北路这边的一个车流出行状况。那么其他的稍微注意一下迎宾大道上九州高架啊，这段路有意料之外的一个车多拥堵。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1: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一下地势路况啊。了解到目前九江的十字路东北向西南拥堵343米，赣州的张江路东向西拥堵434米，上海的320国道东向西拥堵375米，中山路的东北向西南拥堵414米。哎呀，有的时候这个早高峰拥堵的时候，就觉得还不如坐地铁比较方便啊。那当然，这个赶地铁、骑车或者说步行，那肯定要一双好走的鞋。今天呢，赣江油品商城为大家带来了非常适合打工人、好走好穿、轻便百搭，同时今天价格非常划算的这个鬼冢虎运动鞋。这个稍微会关注一点点时尚的小伙伴，肯定对鬼冢虎会不会陌生啊？出街率高，然后很多明星都在穿，又百搭，然后复古的潮流范儿。今天为大家带来他们家的这个两款，一个是绑带款，一个是一脚蹬款，你可以看看自己的需求。其实两款都是非常的百搭，而且两个款式加起来足足有47种颜色可以来挑选啊！赣江油品商城上线活动特惠价只要284.13块，真的很划算的一个价格。很多的一些这种各种应该讲这个牌子的鞋子现在能买到这个价格特别的划算，而且是奥莱仓直发，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品质有保障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因为这个鬼冢虎的鞋子是根据我们亚洲人的脚型去设计的，鞋型轻便的同时做到了非常充分的一个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回弹力也非常的好。鞋垫上还有很多的透气孔，平时呢容易出脚汗的伙伴也不用担心穿久了会闷热。在搭配上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穿搭的方法，不管是配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都是随便搭，时髦感都是可以轻松的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那么如果说想购买的这个听友呢，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下单。现在呢在商城上线的特惠价只要284.13块，284.13块，奥莱穿仓直发，品质有保障。最后提醒大家，活动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能犹豫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同时商城首页的大牌五折专区还在进行当中，还有很多的大牌好物同样享受五折的特惠，比如说 Burberry 的外套啊、开衫，还有 Fendi、Coach 的爆款围巾，半价秒入 ；Chanel、Chanel 还有迪奥、Gucci、Miumiu 的时尚墨镜也是随心挑啊，轻松拿捏，精致氛围感。MLB 的潮包、Bounce 耐克鞋全线半价，穿搭一站式搞定。还有施华洛世奇的这个水晶首饰，自用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正品。大牌半价就可以来抢，通通是五折拿下。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啦。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3: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4: 那当然本周六呢，在京东电器还有一个江西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见面会啊，大家不要错过了，我们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那么在本周六下午备受关注的江西交通广播主持人雷鸣和潮台969主持人千玺和精灵的粉丝见面会终于要来线下和大家见面打招呼啦。本次见面会呢，落地全新开业的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门店斥数亿重磅打造啊，20000平超大沉浸式的体验卖场，家电家居建材一站式全覆盖，大牌云集，福利满满，开业期间多重补贴让利，抽奖好礼不停，这是我们江西南昌近期非常值得打卡的这个家电家居新地标，因为那边还有很多的这个打卡点啊，其实也很适合体验一些南昌特色。重点介绍本次活动的时间和地点是9月12号，本周六下午3点钟，地点就在南昌市西湖区广场南路的205号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店内中厅。平时只在电波里陪伴大家的神秘主持人，这次走出直播间，零距离和各位听友面对面互动，现场趣味游戏、暖心互动轮番上演，到场参与互动就有超多丰厚的精美礼品免费送。喜欢我们电台想近距离偶遇的主持人领取专属粉丝福利的听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场线下狂欢了。现在大家就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见面会，见面会三个字，扫码进群，提前集合，抱团打卡。9月12号，本周六下午的3点钟，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我们不见不散。我们将会在见面会现场的抽出40个折羽玩偶、30个手持风扇，还有10套 Joy 靠枕，还有很多的礼物正在解锁当中，不要错过了。地点就是在这个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就是以前广场大润发的那个位置啊，大家应该是非常好找的。好，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交通在线。
5: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6: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现在很多车的正时都是走链条的，但是不乏有一些老车还用的是正时皮带，这就要特别留意一下它的更换周期了。车子的保养手册上一般是建议6到10万公里要更换一次正时皮带，尽管厂家是有建议更换周期的，但是作为车主，对于我们来说更慎重的做法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检查一下车子的正时系统有没有出现问题。有研究结论显示，应当每隔3万英里就对正时系统去检查一次，那么换算下来大概就是4.8万公里左右要去检查一次了。及时定期的检查能够预防正时皮带等等的一些系统部件出现损坏，从而对行车安全造成不良的影响。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7: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8: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FM 一零
3: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4: 好，8:26，1054帮忙热线继续为大家服务，0791-8833-0011和8833-0022。在节目当中继续陪伴大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当然节目里呢也来关心一下听友在节目当中做反映的问题啊。此前有听友反映说，在南昌的南京东路荣昌格林晴天小区北门斑马线直通花坛，非机动车过马路是无法进入非机动车车道。在南京路的医药谷沿线也是有类似的问题啊。那么出现了有斑马线，那同时又看到了过街的花坛，这个路到底应该怎么走，这里到底能不能走呢？我们也向相关部门进行了咨询，连线主持人菲菲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早上好，菲菲。
9: 早上好，林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那么在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们有听友反映的，在南京东路两个路口啊都有出现斑马线的路口上面呢有出现被花圃拦断

0: 这样一个情况，就表示说呢，这个非机动车道直接跟这个斑马线被隔断了，如果说非机动车想要过街就没有办法通行了。那么针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是向交警部门和相关部门进行了咨询，得到的回复呢就是说，这个一般来说啊，就是行人的这个斑马线呢，它其实不等于是我们电动自行车的过街通道。那么电动自行车在正规的一个入口过街的时候，我们这也给大家科普过，其实是应该下车推行。但也鉴于确实有挺多非机动车主是很难做到在路口所有的路口都能够下车推行过街的，那交警呢为了安全考虑啊，就是认为这样的一个设计其实也是符合标准的，就是被花圃隔断了一个非机动车道和斑马线的这么一个情况啊。这个斑马线呢本来就是提供给行人的，非机动车呢要从路口啊，就是在红绿灯的这个前面的路口来进行过街。那如果说打通了这个花圃，那么非机动车横穿的话呢，其实也不符合实际的管理要求。所以鉴于就是现在的安全考虑，交警这边也认为就是这样的设计其实也是合乎常理，而且也是合规的。所以呢，对于我们的非机动车的朋友们想在这边过街呢，就是要走到下一个路口的呢红绿灯的位置再过街。但是也提醒大家啊，在任何的路口过街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的是，非机动车在路过路口的时候都应该做到的是下车推行，这样的话呢对于自己对于整个道路才会有更加安全的一个保障。但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花圃的设计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呢，也可以向这个青山湖城管局来进行一个反映。那我们肯定也是希望大家出行在路上安全第一啊，所以对针对于这个路口现在这个情况呢，目前交警这边也是不会去进行一个也是说不建议进行一个就是像我们听友所说的一样，能够让非机动车直接横穿过去，因为在中间这样的话，如果是骑行直接横穿，确实带来的安全隐患还是比较大的。那就是我在这边了解到的情况了，林可。
1: 感谢菲菲的一个介绍啊，我们在这儿也是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交通法规方面的科普。其实呢，面对这样的路口，它主要是斑马线设计是给行人来过街的。那之所以会设计这样的花圃，也是为了防止这个很多，包括很多网友说到的鬼探头的情况。如果说这个电动车随意的穿行，速度非常的快，也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而且呢，一个这个马路上，如果说有太多的这种过街的这些比如说给电动车过街的这种路口，那很容易导致这边出现电动车和这个机动车打劫的一个情况，存在比较大的一个安全隐患。那么电动车还是要到前方正规的红绿灯十字路口来进行过街。我们在这里是跟大家进行一个科普，而不是说这个要不就是把这个电动车下车推行。当然不管在哪个路口，其实我们的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员都应该特别的注意安全。非机动车驾驶员通过路口，不管是斑马线还是十字路口，其实按照道交法的规定都应该下车推行，不然的话发生事故的话，你就会因为在这个路口骑行而承担相应的责任啊。在这儿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一个相应的交通方面的提醒。你见过雨后出行的天空吗？见过西藏高原上那片澄澈到不真实的湖水吗？绿松石的颜色啊，就是那种蓝，蓝中带绿，绿中透蓝，是大自然最治愈的色调。这种颜色对黄皮特别友好，戴上立马显白一个度。配白衬衫，直肠干练，搭配汉服，东方汉韵。哪怕是一件简单的 T 恤，有了这抹蓝，整个人的氛围感都不一样了。这次主持人小 V 受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与本职珠宝的联合邀请，特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深入云盖寺原矿加工厂，赴一场迟到3000年的约会啊。很多朋友呢对绿松石是又爱又怕，爱它的独一无二，怕圈子水深。高瓷蓝可能是科技假象，完美吊坠也许是铸胶的二代松石。但这次呢，有中保协卢委员全程坐镇把关，每件成品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证书，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品牌方更出具假一赔十的承诺书，还争取到48小时免费的品鉴期，不满意随时退，全程透明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价格可以说不是全网最低，但是东西必须保真，比保真敢跟任何人比。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绿松石，绿松石添加权益官拉你进群，群里同步矿场实况，专家在线答疑，专属低价抢先锁定，主持人一对一选品，内膜经验3000年的云盖蓝等你来拥有。继续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来看看目前我们拥有了畅通的南昌早高峰吗？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

0: 这个主力的部队已经转战上班了啊，所以说现在呢，很多是刚刚从学校啊这转移过来去奔赴单位的家长们啊，在赣江大道的秋水广场这边路段呢，青长湖隧道的古围路口这边路段呢，以及沿江快速路啊这边这个车流出行啊，一路南向北，观音桥、南张角、红谷隧道这一段啊，大家呢稍微备好一下，小心耐心。包括现在啊，沿江这个西环丰盛快速路在长乐之前有事故啊，现在往返通行，不论是去兴建望城、九龙湖方向，还是去红谷滩啊，在医院路准备拐进红谷滩核心区方向的啊，这些车流都还是比较集中。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星首选华宏。
1: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的九连南路南向北拥堵304米，105国道的西南向东北拥堵456米，更多路况稍后继续和您关注。
2: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4: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5: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赣州的太康东大道西南向东北拥堵396米，黔东大道东向西拥堵334米，上饶的320国道东向西拥堵433米，236国道西南向东北拥堵361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那当然了，这个秋天已经是悄然到来了，换季想给自己买一双好鞋的话，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赣交友品商城现在为大家上线的这个鬼冢虎运动鞋啊。我们这款鬼冢虎的运动鞋呢，非常的舒适，而且百搭轻便又时尚。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两个款式，一个是绑带款，一个是一脚蹬款，男女同款，男生女生都能穿，很多的这个潮人都爱穿啊。两个款式加起来足足有47种配色，随便挑。赣交友品商城上线活动，特惠价只需要284.13元，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真的非常的划算。喜欢的朋友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鬼冢虎家的鞋子啊，是根据亚洲人的脚型去设计的，鞋型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回弹力也非常的好，鞋垫上搭配了很多的透气孔，平时哪怕脚爱出汗的小伙伴也会感觉到非常的这个轻便，而且是不会闷热的，搭配上更是万能搭配。经典的虎爪款，复古的潮流范儿拉满，牛仔裤、运动鞋、小裙子随便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讲是双在线啊。今天为大家带来这款鬼冢虎运动休闲鞋，舒适百搭，现在商城上线特惠价，到手只要284.13元，还有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最后提醒大家，活动不等人，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赣交友品商城下单购买。同时呢，商城还有手艺的大牌五折专区正在进行当中，许多的大牌好物同样享受五折特惠， Burberry 的外套，开衫，还有 Fendi Coach 的爆款围巾半价秒入， Chanel、 迪奥、 Gucci、 Miu Miu 的时尚墨镜随心挑，轻松拿捏精致的氛围感。MLB 的潮包、帽子、耐克鞋全线半价，穿搭一站式搞定，更有施华洛世奇水晶首饰，自用高级送礼体面，正品大牌半价抢，库存紧张手慢无，抓紧冲，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这次全部

0: 5折拿下。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尤其是鞋子啊，尺码可能会不全，所以一定要抓紧进入向商城，回复1054抓紧抢。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6: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5: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

0: 行简铺，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早上的8:42，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早上好，我是林可。先让我朋友在等候，我们来请进线上的这一位是邢先生，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请说。
2: 哎，你好，
1: 哎，
2: 我就是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有南京，就是洪都高架，在南。

0: 西路下匝道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指示信号灯不允许左，它有一个左转弯，有个左转指示，但是从匝道下来不允许左转，
1: 啊，
0: 这给我们出行就带来很大的一个安全一个不便吧，是不是？这个灯指示灯在这个高架建好以后，最起码使用了3到4年可以允许左转，在71年的上半年就不允许左转了，不允许左转，我们下来的车辆，最近就是从70年到现在是，到应该是在上个月是要开到南京西路与红那个阳明东路的中间的桥的中间位置有个左掉头方向，然后最近又把那个左掉头都又把它封闭起来了，导致我们从高架下来以后要走两个红绿灯才能掉头，
1: 嗯，
0: 是不是无形中给道路上交通安全的，不管是道路的那个交通也好，增加了交通压力吗？
1: 因为是这样，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他在这个高架桥下来设置这个掉头或者是左转口的话，很可能会影响到高架主线那个正常的道路通行。
0: 主车问题是那个主车基本上下面没有，我们每次下来拐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车辆。
1: 哦，没有的，
0: 就是，
1: 这个南京路的下小口是有会有过出现拥堵的，就是暑期的这个情况，其实我们也是观察到这个路口也有过出现拥堵的情况。
0: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设置一个或者周末或者非周末，然后说一个导风高峰期不能左掉头。
1: 其实实际上你往前走这个路口的话，到阳明路路口其实距离并不长，对于驾驶员来说，其实
0: 他之前在就是在两座桥的两个红绿灯之间有一个左掉头啊，为什么现在把左掉头也把它封闭起来了？
1: 它就是尽可能的减少这个路面出现这种有
0: 这样的话，给我们老百姓出行可能带来了一个时间上的延误。
1: 但是在保证在时间，它主要是这样的，通行是要保证一个主线辅线，让主线，同时还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但我
0: 是安全是第一位，但是这个设计是不合理的。
1: 嗯，这个可能只代表您的
0: 这个，
1: 对，因为它是这样的，
0: 有左转弯。
1: 邢先生，我理解您的意思啊，但是这样的，就交警他在判断一段路程的时候，他是以总体通盘的角度来考虑，不能说只考虑某一个方向、某一条线，他通体的来进行考虑。
0: 左掉头的时候，就在那个桥底下左掉头，几乎是没有车辆的。像现在我们拐到那个阳明路那里掉头，那里有很多车要上隧道，然后那边又人行过来，那个地方讲的难听点的，我几次差点。我掉头肯定是因为左转弯嘛，一把盘子打死了，那有很多人行，那是人行道在那个地方，然后那边有很多车要上高架，全部堵在那个地方。你看我有些时候要等那掉个头，要这时候等两个红绿灯，这无形中给道路上的交通安全肯定也带来了安全隐患，也带来了一个严重的拥堵啊。
1: 他其实之前的话就是因为会堵住这边掉头，会堵住这个下桥口，才进行这个优化和调整。因为当时这边优化也是有市民建议的，所以这个可能讲就是没有办法，因为道路交通也是在动态变化的。我们可以跟交警去建议一下，看看可以再继续观察一下这边具不具备优化的空间。
0: 就是那个建议中间的那个左掉头还是打开来，比我开到那个路口红绿灯那里掉头要首先减少道路上的交通的压力。
1: 您那次就是地面层允许掉头对吧？
0: 对，就是中间的那个路口还是把它打开来，它把它封闭起来了。
1: 嗯，
0: 后面因为这个地方人家左掉头以后就不会增加你直行前面掉头的时候，人家为了上高架桥啊，正好在高架桥的位置上，而且那个地方又是一个红绿灯，又是斑马线，每次我们掉头的时候那边拥堵，那边我一把盘子打过去的时候，哗啦一下，一个三轮车一个电动车都在那里等红绿灯，根本没办法通行。
1: 我明白你意思，这样我们再跟交警去建议一下，看看这边怎么去优化更好。因为我也理解，因为这边确实离高架比较近，但是之前主要是交警刚刚调整过，所以他们也有他们的考虑，我们再去沟通一下吧，好不好？
0: 再沟通一下，这个交警不能说随意去把道路上
1: 没有，这个也是经过这个相应的这个调研之后的，因为也是之前有市民建议过的。好吧，
0: 建议过的话，我建议中间那个口子还是要打开来。
1: 我说了这个，
0: 它
1: 是动态去进行调整的，好不好？不能说只考虑某一个方向。
0: 我建议也搞一个时间段，可以引起左拐，或者在一个高峰期不能左转，因为我们有些时候下来根本左边这边最左侧的这三辆，
1: 但是
0: 相当于三条车道没有车辆的。
1: 但是这个时候您往前走，其实车也不多。
0: 是啊，我们往前走完全去被这个左拐，
1: 但是车也不多这个时候。所以这个的话还是要通盘来进行考虑的，好不好？我们先说到这里啊，时间关系。
0: 好，
1: 再见啊。好，继续有请小雷帮我们打探8:03道路变化。早上，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就现在给大家观察的话，市区的道路出行状况呢，目前还是不错的。礼拜二的早间高峰啊，有周。

0: 应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天气的表现啊，让咱们司机朋友们也是对自己的出行时间做了一些安排和准备啊。毕竟啊，这咱们不能连续迟到两天啊。同时呢，这对于这昨天的热闹车流呢，也让咱们今天很多司机朋友呢调整了地铁啊其他的一些出行方式，或者调整了更这个安稳的一些出行线路啊。那所以加上今天天气非常给力啊，所以路面上的来往出行车流呢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状态。沿江快速路的江边通行、赣江大道的这个秋水广场以及洪都高架啊这边呢，持续观察到车多情况。其他路段的话，已经基本上趋于缓解了。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1: 好，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的石阳东路东向西拥堵466米，赣州的105国道东南向西北拥堵1公里，黔东大道东向西拥堵334米，邵的叶亭北大道东北向西南拥堵400米，236国道东北向西南拥堵361米，邵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22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千尾矿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千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我们江西人无辣不欢，有说法说常吃辣椒可以降低死亡的风险，有助于延长寿命，是真的吗？
6: No.
5: 这样的说法其实被夸大了。这个说法来自一项美国人群的研究，研究中指出吃红辣椒者的全因死亡危险相对降低13%，因此网上开始流传着吃辣椒会延长寿命的说法。但是研究中的低13%指的是随访期间死亡危险的相对差异，并不等于每100个吃辣椒的人就会少死亡13个。尽管确实有研究发现经常摄入辣椒或者辛辣食物的人全因死亡风险相对较低，但是啊，这些研究都是观察性研究，说明本身也和多种生活方式有关。一项纳入19893名的中国成年人的研究，将不吸烟、不过量饮酒、保持足够运动、摄入足够的果蔬和维持正常体重列为5项健康生活方式。结果显示，同时具备5项健康生活方式的人，预计寿命比只具备0到1项的人长了约7.13年。长期健康通常来自于多种行为的共同作用，经常吃辣的人死亡风险较低，可能和辣椒有关，也可能部分反映了他们的整体饮食和生活方式。

0: 现在研究还无法计算辣椒本身在死亡风险差异中贡献了多少。因此啊，与其期待某一种长寿食物，不如关注整体的生活方式；与其追求某一种长寿食物相比，不吸烟、保持运动、合理安排果蔬摄入，甚至维持适宜体重，与预期寿命的关系更加明确。
1: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五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2: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1: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3: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1: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3: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着再赢回来。
1: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3: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1: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3: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1: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4: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好，8:56，今天江苏在线差不多接近尾声啊。那如果说大家如果自己的车辆已经出现了点火困难、怠速、抖动、加速无力等等一些情况，是时候可以来考虑一下加我们的铁锤三项了。它是专业的除碳、液碳、合二为一的产品，加到油箱里正常行驶，就可以对你的进气道、发动机、燃烧室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洗和保养。一套是168元，一套两瓶。那么现在呢是4套8瓶399，五套十瓶499，相当于是不到50块钱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是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记住，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以上呢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林可，稍后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4: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这支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7: 小易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那么现在给大家观察城区路面出行车流出行啊，环线一圈出行高架过江桥梁啊，现在通行呢纷纷回归畅通啊，现在行驶状态咱们的出行流量啊，包括过江桥梁啊，现在的出行表现都已经回归平稳顺畅啊。那目前大家可以放心安排出行了啊，老城区的出行干道包括学校周边啊，这里的车流出行都已经啊这个比较给力了。那么目前啊这个今天周二的这个早间高峰啊，因为好天气呀，这个路况也确实不错，学校周边呢也是平稳畅通啊，所以说咱们这个今天来看的话，大家主要是快速路啊出现了一些小事故状况啊，以后要注意防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6: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呢，我们还要继续提醒到的是，目前的九江新城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方向拥堵291米，赣州的龙南互通由西向东拥堵629米，105国道由北向南拥堵长达1138米，上饶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有322米，320国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375米。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呢，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高速方面啊，受暴雨天气影响，有收费站入口已经是封闭了。S81修大高速的沂绥南段隧穿五斗江隧穿堆子前往大余方向，隧大吉安段的黄坑左安隧大赣州段水沿往南昌方向啊，请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另外呢 S50 的太井高速连接线68公庄、82公庄，还有 S81 的修大高速沂绥南段的341公庄加100米、364公庄加500米往隧穿方向，隧大赣州段的432公庄加300米往南昌方向在实行交通管制。至于35吉广高速的1370公庄的英瑞南段发生一起货车撞隔离护栏后箱体侧翻的事故，这一路段是在单道缓慢通行的。至于G35吉广高速的英瑞北段赤水广昌往广州方向，以及G1517濮沿高速的广吉段广昌南往福建方向入口封闭，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一赣郊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对呀，赣郊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9: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成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厚德经营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早晨局部山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0到22度。明天赣中南部和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很多的脑病患者啊，都需要长期的卧床或者是活动量少。那夏天呢，久坐不动，下肢血液缓慢，容易形成静脉血栓。血栓一旦脱落游走到胸部呢，后果不堪设想。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啊，在室内也要适当活动，做一做勾脚尖的动作，或者在家人帮助下按摩腿部肌肉。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农业农村部信息显示，2025年全国人工饲草种植面积达到1.16亿亩，饲草生产区域化集群初步形成。9月6号，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集中发布推广1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覆盖饲草种植、利用草地修复、草畜一体化等等的领域。那我国的这个饲草呢，仍存在供需的缺口，相关部门出台举措推动饲草产业发展，保障畜产品的供给。财政部将于近日发行这个300亿元的特别国债，支持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本次8家机构合计计划募资3600亿元，资金将会充实机构的资本金，提升风险抵御能力，增强信贷投放实力，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夯实金融体系运行韧性。我国正式地启动了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将联合多国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的报探测，以及包括月球资源勘探等等任务，计划2030年前后完成全部的卫星部署，补齐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短板，为深空探测和载人登月相关的任务提供数据支撑。AI 短剧制作报价出现大幅下滑，标准化作品每分钟报价从5000元跌至几百元，逼近成本线。定期制的这个短剧呢，仍然维持每分钟1到2万。数据显示，今年国内 AI 剧的漫剧市场的规模有望超过400亿元，同比增长138%，海外市场预计突破40亿美元，占到海外微短剧整体规模将近70%。江西旅游景区食品抽检结果出炉，累计完成抽检1328批次，覆盖24大类的食品，重点检测食品添加剂、农兽药的残留、重金属以及微生物等等指标，整体合格率为99.7%。个别样品存在蔬菜农残超标、自制面食违规添加甜味剂问题，不合格产品已经是完成了下架处置，来筑牢旅游饮食安全防线。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0: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停车熄火或者是断电之前，到底要不要关 AC 开关呢？听听副驾驶女郎的建议吧。下车前可以提前关下 AC， 但并不是必须的。现在大部分汽车直接熄火前不关闭 AC， 也并不会伤到发动机，也不会把电瓶轻易弄坏。而在停车前提前个1到3分钟关闭 AC， 有时

什么作用呢？为什么要建议这么做呢？这么操作啊，其实是可以在空调关闭之后保留鼓风机在里头继续吹吹风，主要作用呢就是让空调蒸发箱里的水分能够稍微散掉一些，减少下次开空调的时候出现异味。简单来说啊，关 AC 不是为了保护发动机电瓶，而是为了让空调系统保持干爽，减少酸臭味，偶尔忘记关直接熄火也不用担心没有什么大问题。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接下来的好物分享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是要给我们来分享什么产品啊，有请林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赣江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买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轻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高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赣江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江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

也是咱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有序往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城区的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

0: 生经典片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素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3: 救命救命，救救我，
2: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4: 那边玩天马孤身的，
2: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5: 安全六不别。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生活中很多人遇到食物发霉变质时，常常不舍得全部扔掉，抱着节约不浪费的想法，把明显发霉的部分切掉或挖掉，认为剩下的部分看起来完好就可以继续食用。可以这样吗？
1: No，
0: 不要这么干，长期这样吃有健康风险。当我们看到食物表面出现绒毛状的霉菌时，实际上看到的只是它的部分菌丝，也就是冰山一角。那些看不见的霉菌菌丝和毒素可能已经渗透到食物的深处，即使切掉了肉眼可见的发霉部位，其他看似干净的部位也未必就是安全的。不同食物滋生的霉菌种类不同，产生的毒素也各异，但都不可小视。比如部分水果发霉会产生展青霉素，馒头和面包发霉会产生黄曲霉毒素，坚果和香料发霉会产生褐曲毒霉素。食物一旦发霉，即便切掉了发霉部位，实际上霉菌产生的毒素可能已经扩散到看似完好的部分。有些霉菌会产生有毒物质，比如黄曲霉毒素，这些毒素即使高温加热也难以被破坏，因此即使切除霉变的部分，剩余部分仍然可能含有毒素，长期摄入会增加患癌的风险。安全起见，发霉食物应该整份丢弃，别为省小钱而冒健康风险。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来到9:45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是要带大家来分享什么啊？有请林可。
2: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八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赣交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折扣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元，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六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

0: 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五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干胶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呢前去选购。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3: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5: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临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1: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十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高速方面呢，受暴雨天气影响啊 ,S81 秀大高速的沂绥南段的沂绥穿的五斗江，遂川堆子前往大余方向，以及遂大吉安段黄坑左安遂大赣州段水沿往南昌方向呢，已经是封闭入口，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另外还有以下路段在实行交通管制 ,S50 太井高速连接线的68公庄、82公庄，以及 S81 秀大高速的沂绥南段341公庄加100米、364公庄加500米往遂川方向，遂大赣州段的432米加423公庄加300米往南昌方向。另外 G35 吉广高速1370公庄的英瑞南段发生一起货车装中央护栏侧翻的事故，目前这一路段是在单道缓慢通行。 G35 吉广高速英瑞北段的赤水广昌往广州方向， G1517濮沿高速的广吉段广昌南往福建方向入口封闭。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成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首回南昌晴天，天气气温23到31度，目前实时气温29.2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53%，空气质量指数39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我国秋粮现已全面进入到产量形成关键时期，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1/4左右，今年生长阶段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较轻，利于作物灌浆结实，预计10月1日左右迎来大面积的收获。各地呢正在强化田间管护，防范台风、洪涝以及病虫害，全力保障秋粮生产的丰产丰收。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到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大约4900万千瓦。多地的电网负荷同步创出新高，尖峰的负荷呈现平台化运行特征。相关部门统筹各类电力资源，强化跨区调度，全力做好迎峰度夏的电力保供，保障民生与工业生产稳定用电。今年1到7月呢，我国动力的电池产业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行业保障稳步增长态势，市场需求由国内整车配套与海外出口共同拉动，储能的电池呢同样是实现了快速的扩张，我国动力电池产业链不断完善，新技术加速落地，产业综合实力与全球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医保局近日出台了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统一规范长护险的支付范围、支付方式与支付标准，文件区分家居还有机构、社区的护理设置差异化计费模式，要求动态调整待遇水平，强化基金监管。试点地区将会用3年时间完成政策过渡，保障失能参保人员的护理权益。2021年以来，南昌青山湖区推进13个中小学新建改扩建项目，持续扩充基础教学学位，目前已经有7所新建的学校完工投用，累计新增义务教育学位1.14万余个，覆盖了城东片区10余个新建小区，有效地适配城市人口增长带来的教育就学需求，缓解片区学位紧张压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停车熄火或者是断电之前，到底要不要关 AC 开关呢？听听副驾驶女郎的建议吧。下车前可以提前关下 AC， 但并不是必须的。现在大部分汽车直接熄火前不关闭 AC， 也并不会伤到发动机，也不会把电瓶轻易弄坏。而在停车前提前个1到3分钟关闭 AC 有什么作用呢？为什么要建议这么做呢？这么操作啊，其实是可以在空调关闭之后保留鼓风机在里头继续吹吹风，主要作用呢就是让空调蒸发箱里的水分能够稍微散掉一些，减少下次开空调的时候出现异味。简单来说啊，关 AC 不是为了保护发动机电瓶，而是为了让空调系统保持干爽，减少酸臭味，偶尔忘记关直接熄火也不用担心，没有什么大问题。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好，来到10:15，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干交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元，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运行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元，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干交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0%，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元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0: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也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呢前去选购。
3: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1: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以为江西就是长江西边，其实江西是妥妥的江南省份。唐朝时这里叫江南西道，后来简称江西，和长江东西没关系。更早的时候，史书里江西反而指今天的安徽一带。江西像一个被大山围住的口袋盆地，东边武夷山，南边南岭，西边罗霄山，北边长江，只有一个小出口连向外面。一个省名藏着千年误会，是不是很有趣啊？
3: 我好喜欢我自己，我。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居，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江都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精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干交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干交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干交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

0: 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破解马路谜题。

0: 或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2: 我回来了
1: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外卖的食品安全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有说法说外卖使用的是人造大米，有毒，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啊。所谓的人造米，正规名称是重组米或工程米，是以碎米为主要原料，搭配合规食品辅料，经挤压熟化、切割成型、干燥等工序制成的米粒状食品。它和米粉、米线类似，都是利用淀粉加热熟化后冷却定型的米制品，在正常生产条件下不会有毒。重组米在加工过程中，淀粉结构发生改变，升糖指数相较于普通大米比较低，但因营养、强化剂、魔芋粉等辅料价格高于普通大米，而且需要额外投入加工设备和能耗，其生产成本明显高于普通大米。通常用于户外食品、航天食品等特殊产品，普通外卖餐饮出于成本考虑，一般不会选用重组米作为原料，毕竟那成本还要更高呢。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来到10:46，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我们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来分享什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林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 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赣交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元，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打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

0: 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四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套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0%，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江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精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现在有的收费站入口已经封闭了，包括 S81 修大高速的一穗南段、穗川五斗江、穗川堆子前前往大禹的这个方向，然后还有穗大吉安段的黄坑左安、穗大赣州段的水岩往南昌方向。以下路段是在实行交通管制， S50 太井高速连接线的68公桩、82公桩和 S81 修大高速一穗南段的341公桩加100米、364公桩加500米往穗川方向，穗大赣州段的432公桩加300米往南昌方向。 G1517 濮沿高速的广吉段广昌南往福建方向入口封闭，其他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正常。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

0: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晴，气温23到31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9.7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48%，空气质量指数44，优。今天天气还是挺好的，想要洗车的话也可以去安排咯。
5: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6: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7: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5: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最高人民法院7号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等热点问题，明确司法裁判规则，厘清行为边界与法律责任。文件兼顾权益保护与技术创新，统一案件审理制度，为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资金将用于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应急救助、救灾物资保障等工作，助力地方妥善处置灾情，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新疆慕士塔格峰2号冰川发生雪崩，阿克陶县文旅局发布安全公告，提醒广大游客严禁擅自进入未开放的高危管控区域。该区域冰川地质条件复杂，雪崩落石风险突出，呼吁游客遵守管控规定，不要违规探险，切实保障自身人身安全。

0: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今年暑运圆满收官，累计起降航班6.27万架次，运送旅客936.4万人次，运输货油5.8万吨，客运量创下历史新高。暑运期间客流集中出行特征明显，机场优化航班保障与旅客服务，多措并举提升运行效率，全力保障暑运出行平稳有序。江西省住建厅发布通知，明确城市绿化管理要求，严禁跟风引种网红花草，大面积铺设无功能草坪，摒弃一夜成景等面子工程。各地绿化需立足本地气候条件，因地制宜，量力实施，严控铺张浪费行为，优先选用本土植物，推动节俭务实、生态实用的城市绿化建设。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3: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4: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5: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9月8号周二，来和大家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车市新闻，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新车方面的消息啊。首先呢，是覆盖了两项电池起火终身保障权益的小米呢，是发布了它的这个龙甲电池的安心保障计划啊，在汽车电池安全方面呢又多了一个保障啊，这是品牌相应的一个保障，我们会在今天的车市新闻跟大家先来关注。那另外呢，还有这个蓝图梦想家9开启预售了啊，来看一看这款本身也卖得非常不错的 MPV 这一次又更新了什么东西。在一刻钟宣传回来之后，是我们的修车热线，如果说大家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在11点一刻到11点半之间可以来随时拨打0791-883-3001和883-3002。半点路况之后呢，是我们的车友话说。今天的车友话说呢，我们会跟大家来分析一台车型 Freeland 的神行者啊，这款车它最近呢又推了这个 MAX 版本，还加了一些这个选装包。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车系当中，神行者8里面啊，到底现在哪个配置更值得啊，也来梳理一下他们高低配置之间的一些差别。在节目全程有任何的用车问题，不管您是评估还是维修保养，包括有旧车子想要卖出或者想要求购车子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随时给我们留言。下面时间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3: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5: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3: 锁定 FM105.4 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布了小米龙甲电池的一些相关细节，即将上市的这个小米鹏程系列的车型啊，就会全面搭载上这个系列的电池了。那么同时呢，它还推出了小米龙甲电池的安心保障计划，就是首任非营运车主他可以提供到这个动力电池自燃保障的权益，还有动力电池碰撞起火保障权益，这两项终身保障权益。那么这个权益呢是不收取任何的费用的哈，也不受质保期的限制，不是。
1: 当时我修理厂，他要我600-700块钱，今天我好划得来，划得来呀、啊！你慢慢一起给我吐出去。
0: 对，而且后面要花出去的这个时间啊、金钱啊，去维修的话更多，比你当时省的花出去的多得多。所以大家不要去吃这个养修啊，不要去争这个养修价，确实是得不偿失的一个行为啊。反正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车里面有几个重要的油液，千万不要去换那种便宜的。你像我们的机油了，这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变速箱油、刹车油、防冻液，是吧，差不多就这四个很重要的油液，不要去图便宜换那种什么套餐里面送的呀那种东西啊，不知名品牌的、不知名来处的，一定要慎重一下啊。好，我们也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刚刚有位叫做亚帅的朋友问到了，他说他有台1.4T 的自动豪华版维特拉，然后开了10年，70,000公里了，一直加的是中石油中石化95号的油，然后它也是1年1次全厂全合原厂全合成机油去保养的，但他最近发现车子每次着车的时候啊，声音都挺大的，还会有点抖动，这个震动都传导到方向盘上来了。他现在说是已经换了火花塞，清洗了节气门和那个 VVT 阀，但是感觉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改善。维修厂也说给不出更好的建议来了，有的时候开一段路停一段时间再开又不会响和抖，挂 N 档震动感觉会更大，等红绿灯的话呢 D 档踩刹车也会，加速的时候有时候感觉不是十分跟脚，就想问一下这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了。
1: 这个问题我也不能马上回答你，我要做的检查有
0: 要试一下车，这个
1: 对吧，对，如果他可以是南昌的，把我的电话给他，到时候我来认认真真跟他检查。
0: 嗯，
1: 为什么呢？这个因为这个车子，一个这个车型不是很多，另外呢再加上那个修理厂的师傅已经进这么
0: 换了东西了。
1: 我现在讲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我其实没检查，我巴拉巴拉巴拉，这可能就是说实在有点夸夸其谈的味道。
0: 嗯，
1: 这个东西
0: 维特拉，
1: 所以说我们还在
0: 维特拉都停售好久了呀，这个车那要换什么部件
1: 好久了
0: 都不晓得好拿。
1: 建议如果不是我们南昌的了，我建议你换一家修理厂。可能那家师傅呢
0: 找过一个师傅试下车，对吧、
1: 啊、对，
0: 你感觉可能会是哪个部分的问题，他这两个情况是一个情况造成的吗？说那个加速的时候哈，加速的时候感觉不是很跟脚，然后再加上他那个抖动的问题。
1: 对，这个抖动问题呢，我看着比方说我一个什么东西，因为车子跑了这么多年了嘛，有这么多年了是吧，有这么多年的时候，他有个我们有一个叫做进气系统漏气。
0: 嗯，
1: 哎呀，这个东西很讨厌，一个抖，
0: 进气系统漏气，
1: 你猛一加速，它进气系统漏气以后，就造成了它那个进气不是从你空气流量计或者进气压力传感器那过去的，它是从别的地方，从那个侧面过去的，侧面过去的这个空气呢，它也没得到信号，它不给油给你，
0: 嗯，
1: 它没有那么多空气进去，它没测到以后，它就不给油，你加速就死都加不上去，
0: 嗯，
1: 我碰了过好几个这种车。一个奔驰从萍乡开过来的，这个车子夫妻两个开过来的，他在那里已经是没有办法，那个修理厂已经这好多事，我就看到我说你我们我就来到了我这来，我说任何东西都别检查，把进气系统检查，一打到波纹管破掉了，这个波纹管在里面破掉了，我这波纹管破掉了，它一冒烟出来了，我说把波纹管换掉，这个波纹管因为奔驰嘛，这个波纹管700多块钱就换掉了。他已经在那里，在他那个地方已经花了将近20,000多块钱，没有搞好这个问题。
0: 嗯，
1: 就是该搞的，基本上就是没把发动机，他就在拆一下大修，他就跟着这样。我的气缸压力都很好，怎么都没问题。你不能拆大修，就找这个，就是波纹管，就换掉波纹管。他自己一加速，他这一踩油门往前一窜，黄师傅好了，走了100多米，他就告诉我黄师傅好了，他就是告诉我这句话。我也是看，我说人家师傅不是饭桶，就是说他没找到那个点去，我在这里稍微。问题稍微碰得多一点，我就是这任何东西别找，就找他进气系统漏气。我就讲是这个东西，拉那个烟雾找漏气，打进去一搞，呼，从那漏气出来，漏得很。
0: 但是不是说这台车就是它还是得我们还是得先下去。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今天的车市新闻啊，我们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小米发布的龙甲电池安心保障计划。最近在小米的龙甲电池战略合作发布会上，小米汽车

0: 试一下。
1: 我们一点点的从找，不要去找去找其他东西了。
0: 好，
1: 比如说一个燃油压力不足，燃油压力不足你很难测，那只有找到有设备的地方去测它的燃油压力是多少。
0: 嗯。
1: 那你是不是测出来了？你找其他东西，他你火花塞点火线圈就换那个东西，火花塞就我刚刚一讲，他换火花塞点火线圈，那就是徒劳的，没有用的。
0: 对对对，好，所以这个还是要进一步找一个师傅去帮您试试车，去检查一些各方面的问题，包括进气系统的这块都有可能

0: 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0: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啦，我是菲菲。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说你的爱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它提速变慢了，油耗变高了，怠速会抖，这些呢其实很多都是因为积碳所导致的。一般啊，我们有的汽车保养手册里面它也会建议你大概每隔20000公里左右要去清洗一下有路的积碳。原来 4S 店常用的清洗积碳的方式就是打吊瓶了，或者是拆卸的方式，不仅花的钱多，有的时候费钱费时，还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铁锤三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就可以来了解商品详情了。它里面清除积碳的主要成分是叫做 PEA 聚醚胺啊，零碳独创的这个聚醚胺的分子呢，它有裂变溶解的技术，它可以有效的去吸附包裹住你的有路积碳，然后让它通过发动机的高温把溶解之后的积碳燃烧之后再排出去，所以它清除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它用起来很方便。你就是在加油站加油之前，自己呢打开油箱盖啊，把它倒一瓶倒进你的油箱里面，然后你加满一下油正常行驶就可以了。它会在你正常行驶过程当中帮你把那些积碳的问题慢慢的解决掉啊。如果想要下单铁锤三效，我们现在的这个活动价非常划算，从2套到6套不同的套组都有，但是我们比较推荐大家选择4套5套的，因为这两个套组的话单价更便宜。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一瓶不到50块钱。我们买6套12瓶算下来都要52块多一瓶，4套5套单价更划算。如果想要下单，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就可以了。很多人说囤那么多呀，用得完呢？一般我们是建议大家一年要用个1到2套嘛，然后它这个质保期又有5年的时间啊，所以说你放心去下单，也可以选择跟朋友拼单。当然你如果说就是长期用自己买啊，你也可以去买那个2套3套的先试用一下，觉得好用再来回购都没有问题。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就可以来进入到铁锤三效的购买链接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好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又要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啦！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呢？有请林可。
1: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干胶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元，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打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运行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元，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0%，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元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0: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了，除了刚刚说到的戴森吹风机，还有很多东西的活动力度都很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首页，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3: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4: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5: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0: 好，车有话说，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台车型啊 ，Freelander 的神行者八。最近呢正式上市了，它这次一共推了有五座版本跟六座版本不同的版本，一共是有六款配置，售价区间30万9千9到39万9千9，但是也有个权益价啊，便宜了2万块钱，28万9千9到37万9千9。那么之前呢预售发布的神行者八的首发限定版已经是售罄了，那么这一次的 Freelander 神行者八是由奇瑞跟捷豹路虎联合打造的，然后也会用到增程式的一个动力，并且会配备到 B 式的双腔空气选架、后轮转向和三把锁啊，也支持一些硬派越野户外的场景。同时它还会搭载到896线的激光雷达和高通骁龙最新一代的8397的车规级的芯片，所以其实单从它的硬件配置来说啊，确实也还是蛮路虎的，就比较豪华嘛。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如果真喜欢这台车，哪个配置更加划算和合适一些呢？首先啊，这一次神行者八上市一共是推了七款车型，就是五座的版本是有三款，然后六座的版本的话是有四款。那么从它的车型名称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除掉已经售罄的那个首发限量版，现在只剩下六个配置 ，Pro 版本、Max 版本和 Max 加，就这三个档次啊。然后你再去挑五座还是六座，看有没有多一个座位的需求。其实我个人觉得它这个车身尺寸选择六座 OK 的啊，三排座椅多一个座位，那你有的时候要多带一个人，它至少能多坐一个人呗，对吧？我们从入门的车型开始跟大家说起，2026款的 Pro 版本的五座跟六座，五座的话是30万9千9，六座的话贵10000，31万9千9，但是权益价格之后呢是28万9千9和29万9千9。入门的这个车型啊，五座跟六座差价10000块钱，并且呢两款车型他们权益之后的价格都是在30万以内的。所以其实你单从价格看，我30万以内买到这么大一台硬派越野还可以耶，是吧？动力方面，车辆用到的是 1.5T 的四缸增程器加上双电机四驱这样的一套组合，综合功率610千瓦，零百加速低配的零百加速都能达到4.6秒，然后也会用到800伏的平台，用到的电池是60.3度的宁德时代的3元锂，然后 CLTC 纯电能跑310公里，而且还支持快充，20到80快充时间大概是12分钟左右。那低配外观内饰的配置怎么样呢？首先外部的配置，全 LED 的大灯是有的，21英寸的铝合金轮毂也有，275/50R21的轮胎尺寸，然后有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主动的进气格栅，全景影像无钥匙进入，固定的脚踏板，6000瓦的外放电，雨量感应式的雨刷，外后视镜的全套功能，像加热、调节、记忆都带，还带电动折叠、自动下翻什么的。车内的话呢，首先材料上面啊，车内用到的是亲肤环保的一个皮质。硬件方面呢，是有搭载到46.3英寸的 8K 的一个远端屏，加上15.6英寸的中控屏，再加上17.3英寸的后排的吸顶屏，这个是限时赠送的啊，新车上市前期会赠送，后面可能要花钱。另外还有哈曼卡顿7.1.4声道的23扬声器的音响。车规芯片是高通骁龙8397，刚刚前面有提到，车内还提供了10升的这个冷暖箱，这个也是免费限时赠送的啊。然后座椅的话呢，它是仿皮的材质，在低配的车型里面，前排有加热通风按摩，还有主驾的头枕音响。第二排呢，用到的是电动调节，也配备了加热通风的按摩。六座的第三排座椅，它会有一个靠背电动调节，单独只提供了有一个加热的功能，没有通风，但是也有一些基础性的舒适性保障啊。然后底盘在低配车型里面用到的也是双叉臂的独立悬架加后 HB 的多连杆独立悬架形式，再搭配到 B 式的双腔空气弹簧加 CCD 的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配备上车身高度可调和后轮转向的这个功能。越野方面的话呢，车辆还有搭载到智能全地形系统，加上数字能量中锁，有低速四驱、越野蠕行、虎式掉头和蟹形模式啊，这一些模式的选择。那么最大离地间隙呢是270毫米，最小的转弯半径是5.15米，最大的爬坡坡度是100%，最大的涉水深度是900毫米。然后驾驶辅助啊，它用到的是 ADS5 的增强版。硬件有一颗舱内的激光雷达，就总的来说，你梳理完会发现，哎，这入门版好像还行哈。从什么动力呀，到空气悬架、后轮转向、800伏的平台，好像都给到了哎啊。但是， 只有数字能量中锁，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差速锁的硬件，可能对于一些你真的想要下一些越野场地去玩的朋友来说，觉得有所欠缺。而且低配的在车内用到的是织物的顶棚仿皮的座椅嘛，很多人会说啊，我都花到30万这个级别了，你给我的这些东西好像也不是那么的有质感啊，所以说再加一点预算往上走一走，看一看这个 Max 版本，我觉得就会整体来说表现更加符合这个车型本身的定位。 MAX 的5座跟6座版本的指导价是34万9千9和35万9千9，权益价格优惠完了之后呢是32万9千9和33万9千9。这一档比上一档其实差价挺大的，有4万块钱的差价啊。但是对于豪华品牌来讲，这样的差价也比较常见。但我们来看一下，在 Pro 的基础之上，这4万块钱换来了什么东西。首先它增加了前桥的机械差速锁加后桥的电子限滑差速锁以及超级脱困功能，这个对于真的想下场地去玩的朋友来说，我觉得还是觉得是刚需，比较有必要的。然后内饰这块呢，新车还增加了真铝饰板和麂皮绒的这个顶棚，座椅也升级成了真皮的材质，主驾座椅上面多了主动的侧翼支撑，然后第二排的右侧还多了零重力的座椅和小桌板啊，这都是在中配线是赠送的。然后 MAX 版本的话呢，它还开始多了一些这个很多的选装件啊。首先你可以选装 ADS5 的超接版本，但是要额外花2万嘛。另外还有这个机械的拖挂装套装，它是要花10000块钱再去选装的。所以很多朋友也会觉得说，我看似这40000块钱差价没有增加太多耶啊，但是主要体现在了一些内饰的材质跟座椅的材质上面。啊，所以如果说你对于内饰质感要求比较高的，我个人觉得这40000块钱有必要，然后又多了一些这种更加符合硬派越野场景的一些性能啊，我觉得也挺好的。那么还有顶配的 MAX 加版本，不太推荐，但是也跟大家来说它多了一些什么啊。五座跟六座的版本指导价分别是38万9千9和39万9千9，权益价格是36万9千9和37万9千9。大满配了啊，就是除了它的那个顶配首发的限量版，那这次现在就是目前最高配的，同样跟中配的差价也在40000块钱。它在 MAX 版本的基础之上呢，又把豪华跟智驾的属性拉得更满了。在智驾层面呢，它是搭载了 ADS5 的超界版，你不用再额外再花那20000块钱。然后硬件上面到了这个配置，也才会升级到那个896线的双光路激光雷达，加上高精度的固态雷达、双雷达这样一套模式。在智驾方面，它更加精准。功能性上面呢，增加了魔毯预瞄，外部配置增加了护锁式的大灯和智慧流水灯，然后轮圈的尺寸是升级成了22英寸的啊，会比中低配那两个更大，然后更贴合它这个车身的感觉。然后二排右侧的零重力座椅作为了标配，不需要额外再去选装。然后二排右侧还增加了16点的热石按摩，第三排也多了一个通风的功能，会更加考虑到第三排乘客的舒适性。全系的大满配嘛，自然是配置全部都给足了啊。虽然说差价是4万，但是给到的实际配置也确实挺多啊。你像如果你单独算一下的话，它的那个辅助驾驶你本身就要花到20000块钱了，然后轮圈的话呢1.5万，零重力座椅1.5万，然后还有一些大灯其他的功能。预算充足的话，你也可以选择一步到位啊。总体来说呢，这个车型Freeland 的神行者，它整个的一个感觉确实还是挺特别，这种硬派的一个越野车，然后又有一定的这个家用舒适性的配置在里头啊。但是你说它没有竞争对手吧，它也有一些竞争对手，因为现在目前在市场当中的这种方盒子的硬派 SUV 数量真的是不少。那么神行者吧，它面临的这个竞争对手包括方程豹的豹8、纵横的 G700， 还有坦克500、想界的 G9 等等，都不是善茬啊。要跟他们比的话呢，还得在市场当中多摸索摸索。因为同价位当中啊，神行者8虽然说它采用到了承载式的车身，但是呢它依旧能够满足绝大多数的一些越野的需求，同时它又在舒适性、科技性配置和豪华性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就看大家还愿不愿意选择路虎的 SUV 了。好，11点58分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啦，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1: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披 品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

0: 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4: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受到暴雨天气影响，以下收费站入口还是在封闭的。 S81 修大高速的宜穗南段，穗川五斗江穗川堆子前往大禹方向，还有穗大吉安段的黄坑左安，穗大赣州段的水岩往南昌方向。以下路段是在实行交通管制， S50 太井高速连接线的68公桩、82公桩， S81 修大高速的宜穗南段341公桩加100米、364公桩加500米往穗川方向，穗大赣州段的342公桩加300米往南昌方向。 G1517 濮阳高速的广吉段广昌南往福建方向入口封闭，其他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正常。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

0: 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0到22度。9号，赣中南部多云，局部地区有零星阵雨，赣南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早晨局部山区会有雾。10号到11号，受到弱冷空气影响，偏北风力会加大，气温又会有所下降。那其中10号，赣中南部和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局部地区有阵雨。11号，全省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12号，全省多云见阴，部分地区阵雨。13到14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15号到18号，全省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
3: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2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构建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部署网络建设、算力发展、技术创新等重点任务，为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筑牢基础。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商务部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2月2清规反倾销调查初步裁定，认定相关产品存在倾销，日本企业倾销幅度80.8%到99.2%，已对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自9月8号起，以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进口经营者需向海关缴纳对应保证金，后续将继续推进调查并作出最终裁决。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打通江海水运通道，缩短西南地区出海航程，降低区域物流运输成本。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统计数据，截至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0.57%。受汇率折算与资产价格变动综合影响，外储实现环比抬升，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为外汇储备保持稳定提供支持。

0: 称，持续发挥金融压舱石作用。9月6号，瑞金开往延安的 G3998、G3995、G3998次列车正式首发。9月7号起，延安至瑞金方向开行，两地实现高铁双向对开。列车途经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停靠南昌南、西安东等多个站点，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串联起两大红色圣地，便利红色文旅出行。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又进入到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又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 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干胶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折扣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买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打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

0: 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四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五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现在商城的活动力度很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搜索一下您心仪的物品有没有一个全网的低价啊，可以多平台去比比价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干胶优品商城的好物分享啊，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这时段又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介绍呢？有请林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 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干胶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扣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买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打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0%，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2: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啊，现在商城里面的活动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大家有什么购物的需求，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那我们的官方商城的话呢，里面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而且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
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干交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未来几天前期天晴为主，后期呢是阴雨渐渐的一个天气。9号赣中南部以多云天气为主，赣南多云有阵雨。10到11号呢会有一次弱冷空气的过程，赣中南部和赣南多云，部分地区阵雨。12号到14号全省以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降水。15号到18号全省多云见阴，局部地区有阵雨。近期赣中西部和

0: 甘南前期的累积雨量比较大，降水时间长，土壤近饱和，需要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加强防范。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各位，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期管理，明确账期起算时间、验收行为、支付方式等要求。文件厘清账款结算相关规则，防范拖欠供应商款项问题，保障零部件企业合法权益，推动整车与零部件企业构建互利共赢、健康稳定的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家药监局发布药品抽检通告，武汉诺安药业、甄士明药业等13家企业生产的37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监管部门已对相关涉事主体采取暂停销售使用、产品召回等风险管控措施，同时开展核查处置，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保障群众用药安全。常州新宇车灯针对解聘应届毕业生事件发布情况通报，包括总经理在内的4名管理人员被问责处理。此次涉及被解聘应届毕业生共计107人，目前已有71名学生顺利入职新单位。企业表示将深刻反思整改，完善用工管理流程，维护应届毕业生合法就业权益。武汉文旅局发布通报，针对郭德纲演出篡改抗战歌曲一事作出处理，对该场演出举办单位、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处以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责令落实整改，同时对涉事人员严肃处理。相关部门表示，抗战歌曲承载民族记忆与情感，严禁歪曲篡改，将强化演出市场监管，维护文化市场秩序。赣江南昌段水位达到21.46米，此次为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水9月4号在中游吉安站形成，洪峰过后，赣江干流水位整体逐步回落，但沿江低洼地带风险尚未解除，各地仍要持续做好巡查值守，防范退水期险情，落实各项防汛避险措施。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1929。华尔街为何在1929年轰然崩塌？全民杠杆性

贷狂欢，官员与银行家暗中角力，谁才是大萧条的真正推手？当擦鞋童都在推荐股票、中产借钱炒股时，美联储为何按兵不动？那些站在权力之巅的银行家是拯救者还是纵火犯？答案藏在1929尘封的档案中。纽约时报资深财经记者安德鲁·罗斯·索尔金耗时八年深入挖掘全球一手档案，首次公开纽约联储1929年机密会议记录，通过融合私人信件、庭审档案、未公开回忆录等珍贵史料，他将摩根、米切尔、利弗莫尔等金融巨擘的命运与内心世界进行了全景式还原。从繁荣巅峰到黑色星期四，从旧市崩盘到国会听证，亲历者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这不仅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华尔街灾难史，更是一部关于人性、杠杆与盲目自信的当代寓言。作者将1929年的极端案例作为一面镜子，帮助读者看透历次市场泡沫背后的底层逻辑。读完它，你将在复杂多变的投资环境中多一份理性与从容，在历史的重演中提前嗅到危机的气息，因为1929年的故事从未真正结束。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干胶优品商城，接下来要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啦，看看主播林可又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 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干胶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六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打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0: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现在活动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这也是1054的官方商城，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镶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一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要。

0: 进入到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的好物分享时间啦，看看主播林可又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 D08 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干胶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0: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现在活动力度很大，大家有什么购物的需求都可以进商城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啦。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想买的东西呢可以放心的前来选购。
2: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午的公路 BGM 正在继续当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正式上线啦，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

如果有的时候你转到我们购物商城的时候，可能发现好物非常多，不知道怎么选，没有关系，我们会有好物分享推荐的环节，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分享时间。

0: 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 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干胶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元，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打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运行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元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元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如果想要买戴森吹风机的小伙伴呢，真的是有福气了哈，可以在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呢选到自己喜欢的颜色的戴森的吹风机。那平时可能会觉得这个吹风机有些价格，但是在我们干胶优品上呢，你可以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买到贴心的好物。那直接一键直达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的方式也很简单，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啦。同时我们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而且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有质量保障的这样的产品。也欢迎各位到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啦。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的通行正常。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赣交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交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大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整理的或许这安静，随着飞机震耳欲聋的轰鸣，你就这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已经正式全新上线啦，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下林可又推荐什么好物了呢？
1: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八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赣江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元，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打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

0: 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再次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呢，就是正式上线之后，它的优惠力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大，也欢迎大家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去逛一逛。我们在售的所有商品呢，都是经过多方面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它的质量也是保证的，同时呢，我们也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大家都可以去。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平台已经正式上线啦，同时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又要推荐一些什么呢？
2: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八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干交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元，非常的重工。

0: 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六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打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四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0%，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就是听完林可的分享，应该都知道有关于我们戴森的吹风机为什么是这样的价格可以买到它的原因了。那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直接通过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一键直达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然后就可以买到这个贴心的戴森吹风机。就是我们线上在售的所有商品哈，就商城里面的好物都是经过多方面比价严选出来的好物，它也是有质量保障的。同时商城也是做到了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如果到手之后呢，你觉得没有那么的喜欢，没有关系，也可以进行退的哈。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矿，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

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也是正式上线啦，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干交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买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

0: 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高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四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五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四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再次感谢林可贴心的分享，想要购买到这个戴森吹风机的小伙伴呢，可以按照林可的方式进行去挑选，比如说颜色的选择呀，还有为什么它是这样的价格。我相信刚才细致的贴心的分享呢，大家都应该有所了解了。如何一键直达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呢？也非常的简单，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干胶优品线上商城。所有商城好物呢，都是经过严选比价挑选出来的有质量保障的好物，也欢迎大家前去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选一选，转一转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江通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精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条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是晴天天气，气温23到32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1度，东北风二级，相对湿度46%，空气质量指数50，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加强数字时代民事权益司法保障，促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来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昨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公布第二批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典型案例，旨在进一步提升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执法透明度，来引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投资并购。海关总署9月8号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近日，在海南三亚，一对父子被海浪卷离岸边100多米远，附近的退役军人吴凤天冒着巨浪扑进海中，十多分钟后成功的将落水父子营救上岸。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好的，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看看林可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

0: 头，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 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干将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合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元，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元，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0%，到手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元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啊，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发送1054啊，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呢啊都是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

0: 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3: 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赣江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元，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下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和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元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2: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大家可以发现里面的好物啊，都是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直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分析啊。那么咱们今天的晚间高峰城区的道路出行啊，那么今天礼拜二啊，这个从早间到晚间啊，这个路况都相对从容啊，因为天气十分不错啊，相对来看的话啊，大家呢今天的一个出行只要啊这个小心事故发生啊，其实路况呢应当会相当不错啊。那现在开学也有一个多礼拜啊，大家呢对路况呢已经有所掌握啊，这咱们啊这个适应的差不多了啊，所以接娃啊，这个该车该停哪儿啊，这个从哪进出啊，那大家家长呢也有一些这个心得了，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啊，路况不慌啊，目前的环线一圈啊，出行都还比较平稳啊，除了在前湖这个互通啊，这边长乐互通的位置稍有车多繁忙，其他路段都可以稳步通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

0: 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的昌九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是长达99米，还有赣州的秀峰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36米，上饶237国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36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赣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赣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赣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明天赣州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早晨局部山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晴23到30度，九江多云转阴21到28度，济南镇多云21到32度，宜春晴转多云23到31度，萍乡晴22到32度，新余多云23到31度，吉安晴转多云23到31度，上饶晴22到31度，鹰潭晴22到32度，抚州晴22到31度，赣州多云22到31度。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清晨和傍晚相对凉爽是锻炼的好时机，但是这个运动呢要适度，避免剧烈运动导致大汗淋漓。那对于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散步、太极拳等这些舒缓的运动。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运动时如果说出现胸闷、头晕，应当立即停止，切记不要在正午高温时段进行户外锻炼，以免中暑或者诱发疾病。
9: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海关总署9月8号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自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是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暗案件，那同时呢，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恶案件194件634人。批准逮捕104件，340

22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是275件，1627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近日，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决定围绕扩大缴存覆盖、拓宽提取场景、优化政务服务、筑牢资金风险防线作出20项修改，并且于今年9月20号起实施。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Hello， 我是七零。
3: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问题：如果说你的名字可以自己取的话，那么你想叫什么名字呢？其实我发现很多朋友啊，就是对自己的名字不太满意啊，他们觉得，哎呀，这个我这个名字，有的觉得我的名字太土了，有的觉得我的名字不够时尚啊，有的觉得我的名字这个太大众化了，有的觉得我的名字个性不够。后来他们就想，哎呀，我爸妈怎么取这个名字呀？要是我自己取的话，我肯定不是叫这个名字。后来我就发现每一年啊，其实你会发现每一年呢，就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总是会诞生一批孩子叫类似于这种名字的，或者类似于那种名字的。
4: 比如说之前都是那种像小说里面的什么子涵之类的呀，
3: 哎，对对 对, 对。
4: 然后最近呢，我突然发现我之前刷一个新闻，好像
3: 怎么说，
4: 有一些家长给自己孩子取的名字哈，他已经不是在这种什么像小说里面这种男女主的名字了，什么子涵啊，
3: 已经不是那么梦幻
4: 之类的
3: 了，
4: 直接是那种。有一些字稍微有一点点生僻，但你感觉还很熟悉，就类似于像是在那种我们的这些文学典故里面
3: 哦，
4: 有一些就是非常有诗歌色彩的这一种的去进行取名字。因为我之前刷到过这个短视频的新闻嘛，然后果然就是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文字的这个名字特色。
3: 对，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当时那个就要给孩子取名字，我们问就是你给孩子取名字想怎么取，他说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好记。他觉得好记特别好，后来就发现了孩子就开始抱怨了，就这名字好记，所以上课老师经常点他回答问题。他觉得挺好，但是孩子觉得不太好，你知道吗？
4: 不是，还有就是很同名，你知道吧？因为就是不是说那个子涵吗？
3: 子涵
4: 虽然说这个名字的发音是一样的，但里面那个子涵两个字是不一样的。
3: 对对对。
4: 然后就导致老师在喊这个什么什么某子涵的时候，就是会站起来一片，就是有的时候姓氏又差不多的，但是就是后面的两个字不太一样，但是发音又是一样的，老师就得给自己的那个就取个代号，什么戴眼镜的子涵呐、或者是说高个子的子涵呐、小个子的子涵呐、类似于这种的。然后后来大家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我发现现在的家长在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真的就是好像重名的都蛮少的、尤其是现在两个字的小朋友的名字真的很少，
3: 哎，真的很少，
4: 是吧？基本上都三个字。
3: 他好像那个我也是当时才知道的，好像有些地方他那个取名字就是不让孩子取两个字的。
4: 不是，是因为我们的以前
3: 重名率太高，
4: 重名率太高。

0: 所以呢，就为了避免这个重名率的发生，所以大家都变成三个字了。但是现在好像就是
1: 四个字的也不少。
0: 对，因为现在就是家长喜欢走与众不同的路线，
1: 对对对对，
0: 喜欢走这种 style 嘛，然后那个就会有四个字，然后到时候填答题卡的时候，好像就需要注意一下那答题卡填的时候是怎么填的。
1: 是，有的孩子就是这个小的时候就是总是因为这个名字的笔画太多，觉得比较闹心啊。
0: 对。
1: 好，朋友们啊，那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希望大家来参与互动啊。如果说你的名字可以自己取，那么你想叫什么名字呢？
0: 哎，我忽然想到我家老大哈，因为我给他取名字的时候，他最后一个字的笔画比较多，
1: 嗯，
0: 然后他那个时候上小学一年级，
1: 哦、
0: 他就是给自己的那个作业本不是要写名字吗？
1: 对对对。
0: 但是他对于写自己的名字并没有写得很好，
1: 哦，
0: 所以没有办法，就写了自己的小名。写了自己小名之后，老师就喊他的小名出现的时候，大家都笑了，但是就很可爱那种笑嘛，不是恶意的嘲笑，
1: 哦，
0: 所以。有一天我问他，我说你喜欢自己的小名吗？他说不喜欢，
1: 喜欢，
0: 然后他把这个事情跟我说了一遍，原来就如此。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家长哈，虽然这个名字非常有寓意，但是也要让小朋友知道这个自己的名字怎么写，
1: 对对对，
0: 然后笔画多不多。尤其在念书的时候呢，最好让他提前的就是学会自己的名字，
1: 是，
0: 不然
1: 确实
0: 写字的时候就是挺麻烦的，尤其写自己的作业本。
1: 嗯，这是很多孩子说，这爸妈如果我的名字不好改，那你给我改个小名也可以啊。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二千金他留言说，嗯，招财猫，
0: 谐音招财猫，
1: 招财猫是吧？或者何武，哎呀，这个就不行了，胡椒粉，不是这些名字，就是你这谐音梗我能够理解，
0: 嗯、
1: 但是这些名字哦，他是发了一张单子，
0: 嗯，
1: 然后这张单子里面真的是有这些名字，
0: 对，
1: 然后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0: 嗯、
1: 哦，他不是说他想取这些谐音梗，而是这些人的这个名字是谐音梗。
0: 哎，你知道现在自从 AI 有了之后呢，大家都可能会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说给 AI 听，
1: 对，
0: 然后 AI 呢会根据你的这些说法跟算法，然后就是给你总结出来叫什么名字比较好。
1: 嗯，是的。好，我们再来看看，哦，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就是比较经典的肚子疼，
0: 嗯，肚子疼，
1: 对，这名字一连起来那就不行了。还记得当时那个有一部什么剧啊，
0: 嗯、
1: 那个剧里面就是说有一个女孩就走到那美丽美丽美丽，然后别人就是，哎，为什么你总是不跟别人说你叫姓什么？我姓布。后来说，哦，那这名字还是挺好的啊。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
1: 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香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3: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啊。华宏汽车呢，给大家来继续注意啊。那咱们此刻晚间高峰通行路况，天气呢相当不错，路况呢也是给足面子啊。那现在观察来说啊，这个东一环、北一环、南一环啊，现在呢这个此刻的路况呢，都还是能够保持一个比较从容的心态啊。大家的这个下班回家啊，车流呢不争不抢、不慌不忙的啊，路况呢还是很有空间啊，很有格局啊。北京路啊、青山湖隧道啊啊，包括老城区这边中山路、鲁子路广场周边呢。滕王阁隧道现在甚至都不算拥堵。那么在这会儿的话啊，这个真正的晚高峰，这大小王啊，这就可能是皇家或立交啊这边的一个西环啊为代表。

0: 还有呢，就是东一环啊，高红都高架为主打。那这两个东西环线高架桥面啊，这个是咱们这个晚高峰的主要输出的点位。那大家在这两个点位稍微的就多给一些耐心了啊。这个红都高架、北京路下桥啊，西环，尤其西环黄家湖立交到长乐啊，中间这段啊是着重需要小心的。如果大家发觉到啊，路面上还有更多啊迸发出来的车型终点，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咱们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昌九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途距离是长达99米；赣州的秀峰大道由东往西，用途距离长达336米；上饶的237国道由东往西，用途距离长达336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刚才已经给大家分享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的是马路密探。
7: 哎，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2: 那听众朋友，如果说你觉得你的名字可以自己取的话，那你想叫什么名字？这是今天咱们要探讨的一个话题。其实啊，就是这个名字能不能自己取不知道啊，但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大家都想走出去就是带着漂漂亮亮的啊。那其实啊，就大家这个把绿松石带在身上，其实是别有一番感觉的。
1: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到这个云南呐、或者是西藏这个附近的这地方旅行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的一些小饰品或者穿戴的服装上面都有这种点缀的绿松石、对不对？
2: 是的。
1: 然后大家会觉得哇哦，有一种原生态的自然美，
2: 就
1: 也希望自己能够带出这种绿松石与众不同的感觉，然后就会各种疯狂去搜啊，然后看有什么攻略啊，然后去买。但是绿松石这种东西，如果你真的不懂的话哈、可能往往就会买不好。
2: 是，有的人啊，这是运气不好一点的，可能上当受骗买到了假货。
1: 对
2: 啊，那有的朋友呢，他没遇到假货，但是他不懂得，他不知道怎么挑适合自己哈。
1: 最关键的是有可能说，你这不是假的，但是价格买的贵了。
2: 就你花了高价，结果买了个便宜的。
1: 对，
2: 是的。那这次呢，咱们这个主持人小薇哈、就带着大家去溯源啊，帮大家去溯源。所以呢，这一次你看，如果说你不懂的话，那人家那儿他是有这个中国地质大学的相关专家在那儿的啊，那人家来帮你去评判这个好与不好。而且他带回来的每一件成品啊，都是有这个相关的鉴定证书的，可以查真伪的，朋友们啊。这个品牌方呢，他更是出具了一个叫假一赔十的承诺书。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去溯源呢？因为跑到那边去才更容易去碰到好货，因为那边确保全部都是真货啊。
1: 而且让中间商不能赚差价。
2: 是，有一点也是给大家的一个保证，争取到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不满意随时可。

0: 退啊，因为我们给大家承诺就是这个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啊，想要拥有一颗属于自己的绿松石的话，那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绿松石就可以了。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关于今天就是说，如果你的名字可以自己取的话，那么你到底想叫什么？
1: 哎，
0: 啊，咋了？
1: 我想问一下哈，
0: 你说
1: 你家小宝贝儿，就你家小公主
0: 啊，
1: 她的名字是几个字的？
0: 一个字的，
1: 就是
0: 除了
1: 姓
0: 就一个
1: 名，
0: 名
1: 是两个字，对不对？
0: 哎，对，没错，是的。
1: 你当时想
0: 怎么想的是吗？
1: 对，因为你家的小宝贝儿就小公主哈、
0: 啊，
1: 应该跟我家老大就是差不多年纪差不多
0: 啊。对，
1: 因为他这个年龄段基本上都是三个字的、
0: 嗯。
1: 那你当时为什么是想到两个字呢？
0: 因为我的名字就是一个字呀。
1: 哦，所以你就觉得我女儿也不要这么复杂
0: 啊？那倒没有，就是当时因为我的名字是两个字，我觉得也挺适应的，所以后来给他取名字，
1: 嗯、
0: 我本能的就想的。取一个字，然后当时还很多人说，哎，现在孩子都是取两个字的啊？我说是吗？我说哦，不能取一个字。他们说那倒没有。我说哦，那就取一个字呗。后来我就发现他班里面真的没有什么一个字的。
1: 对，就是姓，就是加名，
0: 姓加名，大部分是三个的。
1: 对对对，
0: 偶尔有四个的。
1: 就包括去儿童医院，你看那个门口不是会喊小朋友的名字吗？
0: 嗯、对，
1: 基本上加起来都是三个字，
0: 嗯，
1: 就很少就是单。后面那个名字就是一个字儿，
0: 是
1: 对不对？
0: 其实这现在想想，这名字还挺好记的，是吧？
1: 嗯、
0: 你看大家见主持人的时候，一帮主持人一看我叫什么，立马就把名字喊出来了。
1: 哦，
0: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是我的真名，他们以为是播名，
1: 就以为是艺名，对不
0: 对？
1: 对，
0: 其实是真名、
1: 哎。现在艺名都不行，就后面还要备注一下真名出现。哎、你看我们宣传海报上，雷鸣老师就是雷鸣，根本就没有其他的后面备注，是不
0: 是？
1: 是。
0: 见到我的时候呢，大家认得出来啊。
1: 对，要说到这个见面会呢，是我们本周六下午3点的时候、
0: 嗯，
1: 会在我们的广场南路的205号的京东电器8A广场店
0: 是的
1: 来举行我们的潮台969以及我们江西的广播的主持人的见面会。除了雷鸣老师在之外呢，也有千玺和精灵都会在那个地方，
0: 嗯，
1: 然后大家在现场除了可以看到大家就是三个老师的真实的样子之外呢，
0: 真实的样子，哎，
1: 因为大家可能就会想说，哎呀，声音给别人一种不一样的形象，
0: 对
1: 不对？然后看到现实生活当中，哎，觉得哎，好像跟我想象的差不多。
0: 哦，我听是这样的，一看，
1: 哎，
0: 是那样的。
1: 对，所以大家不想错过这个见面会的话呢，就不要错过我们在这个本周六的下午3点的这个地方不见不散。
0: 是的。
1: 除了和三位老师见面之外呢，还有就是比如说会有一些现场有趣的互动啊，抽出40个小玩偶啊，还有30个手持小风扇呐、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靠枕的一些周边的东西、
0: 嗯。
1: 大家不想错过这些福利的话呢，都可以来参加。最快捷的方式哈，就直接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见面会三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然后提前集合抱团打卡。当然哈、
0: 嗯、
1: 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京东电器的8A广场店呢？是因为它是一个新店的开业，
0: 没错，
1: 加上门店也是斥资数亿重磅打造，除了是这种电器的卖场之外呢，其实里面是一站式的，像家居建材都有。如果恰巧你这个附近有要装修的话，或者买电器的话呢，就可以在这个地方转一转，然后顺便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线下见面会的活动啦。
0: 是的，朋友们，那周六下午3点咱们不见不散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那来到这一刻钟啊，那这个咱们聊了半天的晚间高峰，可能对于很多司机朋友来说，此刻是真的。

0: 需要来面对面了啊。那现在啊，这个直面晚高峰挑战啊，车流有明显上升啊，尤其是放学啊，那这个确实是挑战的压力。可能小雷这个镜头没打开啊，但其实呢也是放学经典代表点位，比如说像咸郡路啊，比如说像啊这个高新片区的这个昌东大道的这个南岗啊，那这些位置可能都得注意一下，关注一下放学带来的一个。
1: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赣江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赣江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明天甘州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吉安、福州两市南部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早晨局部山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晴，23到30度，九江多云转阴，21到28度，济南镇多云，21到32度，宜春晴转多云，23到31度，萍乡晴，22到32度，新余多云，23到31度，吉安晴转多云，23到31度，上饶晴，22到31度，鹰潭晴，22到32度，抚州晴，22到31度，赣州多云，22到31度。好朋友们，九月开学季，这孩子们回归校园呢，但是早晚温差呢是逐渐加大，再加上教室里边人员密集，正是感冒的高发期。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给孩子准备一件薄外套，早晚接送时穿上，周五热了再脱啊，这个保证孩子呢晚上10点前入睡。充足的睡眠是增强免疫力的关键，如果孩子有轻微的咳嗽流鼻涕，及时的多喝温水，注意休息。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 4008-60。
6: 好，听众朋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享一下。小雷你好。
7: 雷斌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现在给大家注意，首先在刚才说南一环啊，今天晚间高峰不错，南一环北一环，结果南一环就出事故了啊。这个南一环的千湖大道啊，去往到前国沪东立交湾里方向啊，事故影响在靠近大学城这边啊，已经造成了后方车都排队啊，已经快排到接近丰河大道交接路口了。那么其他的啊，东一环其实现在洪都高架的出行之堵行啊，已经接近于缓解了，路况呢已经在逐步改善。6点之后现在反倒就是西环车流呢还有一些排队情况。那至于其他的一些通行路况啊，比如说像这个咱们沿江快速路呢还有小范围堵情，主要是红谷隧道啊，这切入朝阳，还有九州高架啊，这豫章台其他的通行点位啊，其实路况逐步改善啊，今天感觉不会牵延太长的一个时间啊，车流呢逐步在趋于平缓。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的实时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即时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6: 好，咱们来继续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昌九快速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787米，赣州的迎宾高架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61米，上饶的水北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548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

0: 已经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赣江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买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运行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啊，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经过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西玲。
0: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如果说你的名字可以自己取，那么你想叫什么呢？
4: 这个名字可能有些人觉得说是代表了自己的一个名片的感觉，对不对？
0: 哎，是的。
4: 所以起得好听的话呢，可能就会让人觉得啊，好感倍增，是不是？
0: 嗯。
4: 难道各位不好奇千玺、金玲还有雷鸣的名字是怎么起出来的吗？
0: 怎么取出来的呀？
4: 现场告诉你啊。
0: 大家可能更好奇的是我们长什么样子哈？
4: 对，我们本周六下午3点钟呢会有一个见面会，就可以见到三位老师，地点呢就是在全新开业的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因为门店也是斥资了数亿重磅打造嘛。
0: 是的。
4: 除了可以在线下大家看到三位老师的样子，然后一起互动做游戏之外呢，大家有时间也可以逛一逛20000平的超大沉浸式体验卖场什么样子，像家电、家具、建材都是一站式覆盖的。如果恰巧你有一些装修需求或者是电器需求的话呢，就可以在这个开业的时候，它有多重的补贴和让利，都可以去看一看、转一转，也是抽奖来不停的。那大家如果想要提前集合抱团打卡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3个字见面会，就可以提前扫码进群啦。
0: 是的，我们在这里等候着各位哟啊，咱们可以周六见。好朋友们呢，其实大家也都期待着一种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啊。那很多朋友是这样想的，那其实啊，想走咱们就千万不要犹豫啊。那很多朋友说这个多彩贵州啊，其实真的是蛮好的，那也是啊。现在呢，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双高5日纯玩团啊，这多好呢。关键是你看早上9点出发，咱们非常从容啊，这不需要说起了个大早，是不是？不需要那么赶，而且陆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坐着也是特别舒服，还有那边有很多这个王牌景点啊，像这个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还有荔波小溪孔、西江千户苗寨等等。那有人说，那我就是比较爱吃东西，那有什么美食吗？有瀑布宴，还有姚建石锅鱼、苗家长桌宴等等等等。朋友们，两人同行立减100，还有65周岁以上的朋友呢，这个免票人群啊，每人可以再减200块钱。想出发的话，那就赶紧吧啊！趁着现在这波福利，截止到9月25号是成人价2980，大家想报名就赶紧每天都发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2个字“贵州”就可以了，或者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闭上了。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抚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抚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城区各主要交通干道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就是钱湖大道的东往西，靠近钱湖互通受到事故影响是车多，还有这个丰升快速路北往南长愣互通流量较大，那其他的路段呢流量是逐步的在恢复正常。再来关注到其他地方的路况信息，九江昌九快速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787米，赣州迎宾高架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61米，上饶水北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是长达548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0: 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赶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干交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干交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交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6: 切换生活的频道，
5: 欢迎锁定
6: FM105.4 下班新动力。
5: 我是雷鸣，
6: 我是思琪，
5: 路况抢先报，
6: 热梗追着聊，
5: 给你最新鲜的
6: 最畅快的
5: 资讯快报，
6: 情绪出口，
5: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6: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7: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8: 嗨，我是七零。
7: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如果说你的名字可以自己取的话，那么你想叫什么呢？
8: 嗯哼，
7: 有没有人想给自己取个名字叫什么？这个宝石啊，那个石啊什么的
8: 啊？你要说小名叫小石头还可以，你要大名叫什么宝石，那不是有点那什么？但是我去一个美甲店的时候呢，他的老板娘哦，他后面的名字确实是珍珠，但是他的姓氏是另外一个姓氏哈。
7: 他
8: 不是说是珍妮的那个珍，姓氏那个珍啊，他是三个字一共加起来。
7: 哦，
8: 他后面
7: 他叫什么珍珠对吧？
8: 对对对对，就这个。
7: 听说珍珠跟奶茶更配，
8: 没说珍珠奶茶好吧？
7: 巧克力跟音乐更配啊！朋友们，其实这个名字叫不叫小石头呢？这个倒是不重要，但是你身上如果有带着一个美美的这个小石头啊，那真的是我跟你说，走在外面你就是最靓的仔。
8: 我有啊。
7: 哎，我看看，我看看，
8: 我有那个蚌壳里面的结石啊！
7: 不是你干，
8: 这是珍珠，
7: 你这是真珍珠哈、啊。但是有的朋友如果对这个绿松石比较感兴趣的话哈，那其实呢，一般我们会发现就是配饰上面有一些这个特别引人注意。

0: 保证了这个产品的质量，尤其是啊，每一件成品它都是附带了一个专业的权威证书的，真伪立马就可以查到。而且呢，这个品牌方还给大家说到了，他们是承诺叫假一赔十啊，而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不满意随时可以退。好，朋友们，那有的朋友担心这个泡油啊、泡水啊、煮辣呀、这个酸洗啊、这个染色啊、加胶啊，这也是我们所有的承诺，全部都是不可能有的。
1: 对，它是天然的嘛。
0: 是的，是的，是的。好，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就不要错过这一波了啊！不管是这个真假还是福利了，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绿松石就可以了。
1: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的话，其实在那个群里面啊，应该是会有专业的人帮你
0: 来给你解答
1: 一些问题。
0: 是的，
1: 对，就比如说你有任何的疑问，就是进了群之后呢，可能就会有比较更加专业的有关于绿松石方面的专家帮你答疑解惑，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呀我入了群没有人搭理我怎么办，
0: 不会的，
1: 可能呢
0: 有人搭理你，
1: 对对，
0: 放心。好，来看到来看到这个阿文啊留言说，他说他以前有一个朋友哈，这是就是什么女的啊，就是两个同学是一对儿
1: 啊，
0: 女的姓夏，男的姓叶
1: 啊，
0: 后来生了两个孩子，就是一个叫夏之叶，一个叫叶之夏。
1: 哦，一个跟那个女方的姓，然后
0: 一个跟男方姓。
1: 嗯，
0: 哇，关键这名字正过来反过去还都是一样，他们还挺有意境啊。
1: 小名这叫夏夏跟叶叶
0: 嘛，你知道吗？我认识一些朋友，他们取名字其实还蛮随意的，就直接是爸爸的姓加妈妈的姓，嘣叠在一起了，两个字儿，就在那儿。
1: 比如说姓宋的加一个送饭的宋饭，如果觉得
0: 这
1: 个送饭不好听的话，再加个字儿送稀饭、
0: 送盒饭。好，朋友们啊，欢迎大家继续畅所欲言。如果说你的名字可以自己取的话，那么你想叫什么呢？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3: 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赣江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元，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下才会打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

0: 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五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干胶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自己的商城啊，那里面有很多的好物啊，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这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好，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1: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如果说你的名字可以自己取，你想叫什么名字？
4: 我看到有人说龙傲天，这是想要穿系统是不是？
1: 这一听就非常的霸气啊。
4: 男频小说看多了吧。
1: 好，来看到啊，这个三明治留言说，他说我姓刘，如果我的名字可以自己取的话，我就想叫刘如月。
4: 啊。
1: 哦，我不会告诉你们我的初恋叫刘如月。
4: 哎，把自己的名字取的这种偏柔和一点的话，是不是会让人误会的感觉？
1: 就是有一些名字哈，它其实就是男性有些名字，他可能一听，哎，这个像女性的名字，或者女性名字，哎，一听像男性的名字，
4: 对吧？
1: 比如说你听到如花这个名字，你觉得是男的是女的？
4: 那肯定正常啊，如果没有看这个剧的话或者影视作品的话，肯定说一听这个名字就会是女士的名字，对不对？
1: 对对对，你比方说听哎小强这个名字，
4: 那要看哪个强字啊。
1: 其实我发现啊，就是有一些人的这个取名，哎，我就有些父母他比较厉害，他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他一取这个名字你听不出性别，
4: 对，
1: 后来他生男生女都一样。
4: 这
1: 个还是蛮有高级感的啊。其实我刚才想跟你讲啊，我有一个朋友啊，他这个名字蛮有意思的嘞，他是那个大名和小名要配合起来用的。为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大名里边给他取了一个字，就是希望他就是很温暖，有很多的火，所以给他取了个名叫旭，就是九日旭啊，那个旭。然后呢，小名里面呢又给他取了一个字，然后呢就希望他就是又没有那么热，然后又比较凉快，就是水火都有那种，所以又取了个名字，下雨的雨。所以小名他叫雨，大名他叫旭。就是猛地一听，哦，雨旭，你感觉联想不到那两个，但其实人家包含了父母的深情厚谊在里边
4: 啊。他的小名叫雨旭啊？
1: 不是，他的大名里面有个旭字，小名里面有个雨字。这个意思，所以我说他的大名小名要连起来用，代表父母的含义。
4: 这不重要，我还真以为他
1: 叫雨旭，
4: 我还以为他不是
1: 啊，
4: 我是以为他的小名是根据大名演变过来的，比如说里面加了一个什么字啊，再联合起来那个。
1: 哦，不是，
4: 但因为这种大名跟小名的话，我是觉得，这个联想的有点，就是除非你是亲戚朋友哈，你解释一下，一般外人也不会这么去问你小名叫啥。
1: 是是，我记得当时就是我在外面认识一个朋友啊，当时就是大家一开始聊的还挺嗨的，后来就是说一下，哎，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什么名字？他一说他的名字，我就突然觉得好冷，
4: 怎样？
1: 寒冰。
4: 哦，
1: 我都不知道怎么。反正他父母取出这个名字，我一听，感觉这个冷气就朝我袭来了。他就叫这个名字，寒冰啊。
4: 但我觉得很特别呀。
1: 对，是很特别啊，只是我觉得冷啊。
4: 但我没有觉得冷哎，我觉得这个名字很特别。
1: 你不觉得冷吗？
4: 不啊。
1: 冷冷的很特别。
4: 没有，我就是觉得这个名字很个性。
1: 那别人名字叫暖暖呢，你觉得暖吗？
4: 这会让我想起那个游戏奇迹暖暖闪耀暖暖好吗？
1: 好，再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凉茶留言说想叫知，想叫知语，他说要懂得知足，也愿意去给予，所以叫知语。哇，
4: 但是有些名字
1: 他觉得好有意境，
4: 哦，觉得就是很拗口吗？
1: 对，
4: 就是他最后一个音落在那个就是
1: 语字上的，
4: 就是有一些你会觉得啊好像这个字好像是反了。
1: 嗯，
4: 他应该这么念会更加顺口，
1: 他叫语知。
4: 对，反正就你会觉得
1: 知语，反正怎么说呢，我感觉知了知
4: 知了怎么的
1: 没事，我感觉知了更顺嘴儿啊，没别的意思，没别的意思啊。晚秋啊，他留言说他说想叫星河。哦，他这星河不是河水的河啊，是那个禾苗的禾。
4: 嗯，
1: 他小时候抬头看星星啊，也向往田间烟火，所以叫星河。
4: 哦，我告诉你啊，这叫这个名字挺多的。
1: 嗯，
4: 真的老多了。
1: 我也感觉我一听到这名字就有一个画面感，就是那个丰收的时候啊，躺在那个麦穗上面看星星。
4: 就是其实，我有的时候经常可以刷到，就是一些平台上叫这个名字挺多的。
1: 是不是有部剧里边有个主角，好像是男二号吧，叫陆星河，对吧？
4: 我忘了。
1: 哎呀熬夜呀，你说你怎么现在才弹出来，他说就想简单的叫石头。哎，是吧，啊，那个想要买那个绿松石的朋友哈，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绿松石啊，因为刚才想从石头引过去的，结果现在才留言。他说想起，
4: 这个，石头让我想起来郭涛的儿子，就是爸爸去哪儿不是有一个那个吗，
1: 小石头是吧，
4: 对，他那个儿子不是大名我不知道叫什么，因为叫石头叫惯了。
1: 他说叫石头普普通通的啊，皮实抗造，什么烦心事都打不倒。
4: 嗯
1: 啊，这么说我觉得这名字取的就是还比较实在，一听就是非常的坚硬。
4: 大名谁叫石头啊，
1: 就
4: 一般你称小名会叫石头吧。
1: 雷
4: 石头这好听吗？
1: 姓石叫石头记。哎，怎么感觉还一个品牌都出来了嘞。好朋友们，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雷鸣，
4: 我是七零。
1: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拜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明天赣州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早晨局部山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晴，23到30度，九江多云转阴，21到28度，济南镇多云，21到32度，宜春晴转多云，23到31度，萍乡晴，22到32度，新余多云，23到31度，吉安晴转多云，23到31度，上饶晴，22到31度，鹰潭晴，22到32度，抚州晴，22到31度，赣州多云，22到31度。 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更年期综合征女性这情绪波动最明显啊，高温闷热呢是容易诱发烦躁易怒、失眠多梦，还有这潮热盗汗，加重内分泌紊乱。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女性朋友呢日常要多静心啊，这个心情要比较的舒缓啊，清淡饮食，少吹冷风，通过科学调理来缓解更年期的不舒服。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八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赣江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打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套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

0: 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多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去发送1054，就可以进到商城了。那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商城也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多来选购吧。

0: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日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昌东大道，从爱西湖南路到昌东大道辅路路口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赣交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交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

踪。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看看林可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2: 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赣江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元，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运行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0%，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元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多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

广播的自己的商城啊，那里面有多款好物呢，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现在是20:1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八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赣交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元，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运行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元，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0%，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元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0: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
5: 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千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千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打探及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庐山南大道到八一大桥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接下来是马路密探007，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

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城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干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我们推荐了什么样的商城好物。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 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干交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运行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干交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呢已经全新上线了，最近活动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红谷南大道北往南车多，南联路北往南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干交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明天赣州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早晨局部山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23到30度，九江多云转阴，21到28度，景德镇多云，21到32度，宜春晴转多云，23到31度，萍乡晴，22到32度，新余多云，23到31度，吉安晴转多云，23到31度，上饶晴，22到31度，鹰潭晴，22到31度，抚州晴，22到31度，赣州多云，22到31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21:1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2: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八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干交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元，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打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运行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元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干交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0%，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元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渝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千尾框，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千尾框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为什么都是你只要闭上眼？我想我变了。
0: 21:4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

0: 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 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赣江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合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元，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无良，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元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0%，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元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好的，谢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江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2: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全省天气，今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明天赣州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吉安、福州两市南部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早晨局部山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23到30度，九江多云转阴，21到28度。景德镇多云，21到32度，宜春晴转多云，23到31度，萍乡晴，22到31度，新余多云，23到31度，吉安晴转多云，23到31度，上饶晴，22到31度，鹰潭晴，22到32度，抚州晴，22到31度，赣州多云，22到31度。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张远的一首歌，叫做《1104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给各位介绍贵州纯玩重磅上线的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精品小团每天发团，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早上九点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陆地头等舱二加一豪华大巴座椅宽敞可平躺，配备充电接口。带你打卡贵州王牌景点，包括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有三个晚上入住四钻酒店，还特意安排了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另外带您打卡贵州特色美食瀑布宴、石锅鱼和长桌宴。两人同行的话可以立减100元，65周岁以上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元。关注一下价格，9月1号到25号出发，成人是2980元。怎么报名呢？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留言贵州，就可以进群了解路线详情，而且儿童价格更加优惠。或者各位可以联络旅游顾问熊老师，咨询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如今逛博物馆早已不是冷门选择，坐落在赣江之畔的江西省博物馆更是当下年轻人的打卡顶流。每逢节假日，馆外早早排起长队，线上短视频种草刷屏，线下观展人气爆棚，已经成为南昌当之无愧的文化地标。省博能火靠的是实打实的硬家底，镇馆之宝伏鸟双尾青铜虎又萌又霸气，表情包火遍全网，海昏侯出土的海量精器金光闪闪，一眼震撼。从万年的道作遗存新干商代青铜到宋元名瓷、名家书画，上万件文物串联起江西数万年的文明脉络。他没有端起架子，而是不断用新潮玩法拉近和年轻人的距离。爆款特展轮番上阵，小鸟湖、小月鹿的表情包、文创盲盒、青铜雪糕，圈粉无数。枯燥的历史变得鲜活有趣。从线上走红到线下奔赴，省博的出圈告诉我们，厚重的历史也可以自带流量。走进这里，一场展览便能读懂整个赣博大地。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请听本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因为我替你完成了心愿了，我昨天坐了高铁替你走完了长征路，我现在到了延安的宝塔山，把你之前种下的松树的种子带过来了，象征着这革命的种子从瑞金带到了延安。
0: 9月7号，在延安宝塔山，瑞金17棵松烈士后代华水林从行囊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的是爷爷那棵信念树

0: 杰出的松果，还有爷爷遗留在家里的手抄本和文具盒。他将这些纪念物品一一摆出，一边鞠躬，一边诉说思念。9月6号，瑞金直抵延安高铁正式开通。作为红军后代代表，华水林登上了这趟首发列车。列车一路向北飞驰1857公里，历时11小时32分抵达延安。9月8号17:09，历时11小时整，他从延安返回瑞金。临行前，他把从爷爷当年种下的那棵信念树上采集的松树种子永远留在了宝塔山。
1: 有机会去参加这样一次活动，比较荣幸吧。你看都基本上平时都很少出门的，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有这么好的机会去，心里面还是。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视频，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You know who it is.
3: Uh-huh.
2: It's Coco.
3: And my sweat. Hammer.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

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

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

0: 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

0: 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赶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0: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赶交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出行路况。目前在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是以晴天天气为主，车流量正常。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滚动头条。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1054交通在线，各位好，我是菲菲。接下来滚动头条，我们先带大家来刷新一下国内消息。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到2030年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质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弱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日前，交通运输部就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倡导汽车企业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每次签订合同的有效期不少于1年，不能无视成本底线、隐性质量安全风险等因素要求降价，不能以缩短账期为由压低供货价格。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最高法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国家卫健委日前表示，夸大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治疗效果属违法违规。国家药监局发布药品抽检通告显示，甄士明等37批次药品抽检不合格。截至8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到7673万盎司，环比增加63万盎司，增持规模持续扩大，这已是我国央行连续第22个月增持黄金储备。郭德纲歪曲篡改抗战歌曲，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从西北向东南拥堵376米，上市

0: 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295米。高速方面，目前省内的高速以下收费站入口封闭了，大家出行的话要注意一下。首先是在 S81 修大高速的宜穗南段，遂川五斗江遂川堆子前往大余方向，遂大吉安段的黄坑左安，遂大赣州段的水岩往南昌方向。以下路段是在实行交通管制， S50 太井高速连接线的68公章和82公章，井冈山游客服务中心附近上下山的路段， S81 修大高速的宜穗南段341公章加100米井冈山东附近，364公章加500米遂川五斗江收费站的附近往遂川方向，还有遂大赣州段的342公章加300米水岩收费站附近往南昌方向。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3: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谪居族：无尽的青春期》。你身边是否有这样的人，毕业之后不找工作，整天躺在家里不出门，就算在家也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父母偶尔劝他出去走走就暴跳如雷。当下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走出家门，长期谪居在家，仿佛在社会上消失一般，将自己禁锢在无尽的青春期。他们深陷在家里蹲的泥淖中无法自拔，不仅遭受旁人的不解与嘲讽，更是要承受因谪居带来的各种精神问题，焦虑、抑郁、妄想、情感淡漠、暴力倾向、精神分裂等，甚至会出现无法掌控的情况。这本书不仅以大量的案例讲述了东亚社会的谪居现象，更是从一个有着30多年临床经验的精神科医生的角度提供了切实科学的诊疗方案，让我们得以了解谪居一族，关注身边人的身心健康，和他们一起走出这漫无止境的精神困境。本书作者斋藤环现为筑波大学医学医疗系教授，主要研究青春期、青年期的精神疾病和精神病济学，是日本谪居族治疗第一人。
4: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那么大家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面情况要向我们反映的，或者是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问题要投诉什么的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帮忙热线了，马上就要为您开通0791-883-0011和883-0022。我们的41群马路放大镜啊，每天都能拍到路上的一些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包括一些违章的这个行为啊。这个41群马路放大镜今天又拍到了，这应该是在桃花南路高架上面吧，我没看错的话，我不确定是不是啊，反正应该是在某一个高架上面。哦，对，是在桃花高架南往北。他说呢，有一辆这个白色的车又是压那个黄色的导流线啊，直接压线通行。其实在高架那个汇入口啊，我感觉真的就是每天都有一些不自觉的司机，他们会去压那个导流线，就是直接变道通行，感觉这样自己能快一点点，但殊不知这样其实非常危险的。为什么有的时候高架的汇入口要做那么长的一个导流线区域呢？就是因为本身高架快速路上面的车速其实是比较快的，你突然从那个入口上面压导流线。

0: 啊，并道过去的话呢，其实很容易跟主道上面车流发生碰撞。那如果人家车速快，直接刹不住车撞上了，是吧？到时候双方都比较麻烦，然后还会对整个交通造成一定的影响。在这也批评一下这一位压了导流线的这位朋友啊，点名批评哦，是这个干 A， 2SG96 啊，一台这个日产的，好像是轩逸啊，应该是一台白色的轩逸，在这边直接是压了黄色导流线通行。那么大家呢，在路上出行的话，别着急啊，这压实线啊导流线都是不能够随意去变道加塞儿的，本身就是违章的一个行为啊。那在这儿我们也是公开批评了一下。当然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大家可以来继续来聊一聊，还记得你小时候的第一辆自行车吗？啊，大概是在你几岁的时候买的呢？你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几岁的时候学会骑自行车的？其实学会骑自行车跟学会骑电动车还真不一样，因为我觉得电动车车速快又重啊，它没有自行车其实那么好控制。我记得我就是高中的时候呢，还有想尝试一下，因为当时有一些同学他们也会骑那个非机动车，就是电动车去上下学嘛，当时试了一下他们车真的不太好控制，那时候还没有学会，等到大学以后才学会了控制那个电动车。你像有的时候你去骑那个共享的电动车，你也会感觉它比较重哈，它其实那个方向啊什么的，包括那个车头是没有自行车那么的好把控的，我觉得会相对来说比较重一点点，但是骑起来轻松嘛，毕竟你一扭它就往前走了，对吧？齐哥哥就说了，以前是自行车王国，现在是电动车王国，没错的啊。但是如果说到共享的话呢，现在在新城群虎滩片区那一边的话，你还只能骑到自行车啊。接下来的话，我们的交通在线的帮忙热线也要为您开通了，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要向我们反馈的，也可以拨打电话了，88330011，88330022，正式为您开通。
1: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2: 我是林可；
1: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3: 我是小雷；
1: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2: 我是菲菲。
1: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2: 交通咨询，
3: 路况服务，
2: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好，我们的交通在线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帮忙热线呢也在为您开通88330011和88330022。大家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都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啊。我们会从7:40开通到8:40，这一个小时里面大家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留言。那其实说到这个开学了啊，也有些朋友呢想要在这个新的学期给自己选择一款新的包包，这不教师节马上就要到了吗？如果说家里正好有那个他啊，正好是当老师的，作为家里人是吧，也可以犒劳一下辛苦的他。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款这个包包，它是比较偏年轻时尚款式的包包 MLB 啊，潮牌来的。那大家都知道哈，它最近呢有几款包特别火，比如说你想走精致风的，它有那个满印老花的波士顿啊，还有这个老花单肩手提，包括有横版的托特包，老花写 logo 的托特包。托特包呢就比较适合去装一些什么书本啊、文件啊，包括笔记本电脑，因为它的容量特别大嘛，而且它整个包身本身的自重又比较轻。而且你知道有些包款它也特别适合男生来背。今天呢，干胶优品商城有大牌五折的限时活动， MLB 的这个包包299起就可以拿下了。在商城里面原价本来也要卖到598一个起的，今天299起，关键是在这个价格基础之上还会再赠送 MLB 的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这帽子的颜色还不是说我送你什么颜色你就得收着啊，颜色你可以自己选，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都是比较百搭显白然后又比较经典的颜色，而且都是他们家热门款，你可以随心挑啊。这个帽子单独在商城里面卖五折活动价都要卖到109，今天是你买200多块钱的这个包包啊就会免费送给你了。如果说大家想要买这个 MLB 包包的，现在就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来挑选一下了。那么 MLB 这个包包呢，如果说你是追求那种小巧精致，背出去出片儿，背出去旅游啊，拍照比较好看的，满印老花的波士顿跟老花的单肩手提这两款就是那种小巧精致型的，但是它也比较能装啊，像。

女性朋友出门带的那些什么配饰啊，装个手机，装个钥匙，装一些随身的化妆品，这种小件完全没问题啊，送礼也合适，颜值又高，大小适中。那横版的托特呢，这种就是对于那种要带妈咪包出行的，或者是你每天带的东西特别多的啊，夏天咱们一套防晒装备，什么伞啊、墨镜啊、防晒口罩啊，等等等等，你如果想要全部装进去，这个托特包啊，绝对是够你装，而且托特包也挺适合上下班通勤的啊。喜欢大包的，那托特也是必囤。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横版的托特，还有一个是老花斜 logo 的托特。你可以进链接去看一下款式。你更喜欢哪个可以买回去试试看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回复1054啊，就可以进入到商城的首页了。那今天呢是等于买一个299起的这个 MLB 的包包，再送他们家一顶这个帽子啊，这个帽子你单独到那个线下门店去买，他们家的帽子一顶也要至少300-400元起，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是真划算，原来一顶帽子的价格你现在能买到一个包再加一顶帽子了啊。微信公众平台赶紧回复1054，因为现在有的包款的库存已经很少了，大家如果想要买的话抓紧时间。当然商城首页呢还有大牌五折的专区，其他的很多大牌好物也同样能够享受到现在非常大的五折的优惠力度。

0: 现在都是半价抢，库存有限啊，大家如果说想要买这些便宜的大牌的，都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轻奢大牌什么的通通都是五折拿下啊，赶紧回复1054进入商城首页到五折专区里面去找一找就可以啦。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目前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有请潘瑜先为大家来看一看吧。你好，潘瑜。
2: 谢谢，你好，大家好。买问界找黄宏，买鸿蒙找黄宏，鸿蒙之行首选黄宏。此刻南昌市的部分主干道呢，已经是进入到了这个繁忙的状态。首先要看到的是过江大桥、八一大桥呢，目前在出城方向的车辆呢，在靠近沿江路上桥的引桥处呢较为集中，特别是转弯上桥时呢，需要大家控制一下车距。而朝阳大桥呢，主要是在从桥下过来拐入沿江大道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南昌大桥和红谷隧道目前来看呢，通行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选择这几条主干道来过江。除此之外呢，红藤高架仍然是在靠近江陵立交的位置，由于几处这个车流的汇集，在这里呢是有轻微的拥堵，大家在这里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的跟车距离，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买问界找黄宏，买鸿蒙找黄宏，鸿蒙之行首选黄宏。
1: 好，非常感谢潘瑜。
3: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1: 好，接下来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来看一下地势方面的一个通行情况了。九江市的瑞马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64米，甘州市的盘龙路由西向东拥堵385米，城北大道由东向西拥堵了343米，阳明北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432米，旭山北路的由东南向西北拥堵504米，上饶市的油墩街互通由东向西拥堵488米。很多年轻的女性啊，觉得妇科问题呢是中年女性的专属，但其实不然。九月学生返校，年轻人作息紊乱，熬夜、久坐、吃冷饮，其实也很容易。

0: 引发宫腔炎症、卵巢囊肿等等的问题。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科主任医师艾小燕提醒，定期做基础筛查，身体出现细微不舒服要及时就医，早检查早干预，守护青春健康。
1: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好，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还在为大家继续开通，两部电话是0791-8833-0011和8833-0022。各位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啊，都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在我们这个节目时段也可以随时留言到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那么各位收音机前、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惊喜的消息，南昌听众专属的重磅福利要来咯。备受大家关注的江西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雷鸣和潮台969主持人千玺和精灵的粉丝见面会终于要跟大家在线下再次见面了啊。那这一次的见面会呢，是落地在了全新开业的京东电器南昌81广场店。这个门店呢是斥资数亿过亿的这个资产来重磅打造的啊，然后20000平的超大沉浸式的体验卖场，包括了家电、家居、建材，可以一站式的全覆盖，大牌云集，福利满满啊，就是京东线下的这个旗舰店哈，就是真的有很多东西呢，你在线上看到了，比如说小朋友的什么学习机啊、学习桌，还有包括一些什么大牌的吹风机，跟一些平替的版本，你都可以到现场去对比，因为我们也已经去实探了这个旗舰店哈，它下周会正式的开业，所以呢，我们的见面会也安排在这儿了，正好大家去到那边不仅能够看到咱们的主持人，还可以到线下去逛一逛啊。京东线下的旗舰店还是挺好逛的，而且价格你就是跟网上同价，你还能现场看到啊。那重点记好了，这次见面会的活动时间跟地点啊，是在9月12号，也就是在这一周六的下午3点钟，那大家都可以提前去探探店了。9月12号本周六的下午3点，我们的主持人雷鸣还有潮台969的主持人千玺和精灵的粉丝见面会啊，在南昌市西湖区广场南路的205号京东电器81广场店店内中厅啊，他们那个中厅其实也非常大，就在那个地方跟大家进行一个见面会。那平时呢只在电波里面陪伴大家的神秘主持人，这次呢也会走出直播间，零距离的和各位听众朋友面对面的来互动，现场还会有很多的趣味游戏、暖心互动轮番上演。当场参与互动呢，还有很多丰厚的精美礼品会免费送哦。喜欢咱们电台、想要近距离的偶遇主持人呢，领取专属粉丝福利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一场线下的狂欢。记住是在9月12号，9月12号啊，就是在这周六的下午3点钟，在京东电器81广场店。咱们不见不散啊。我们也会在见面会现场抽出40个周一玩偶，还有30个手持风扇、10套周一的靠枕，还有更多的礼物都在解锁当中，记得千万不要错过。9月12号周六下午3点钟，京东电器81广场店，不见不散啦。好，当然大家如果还有更多的路面情况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也依旧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互动，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
2: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3: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1: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4: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2: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好 ，FM 105.4，我们的帮忙热线还在为大家开通，88330011，88330012，有请一下线上的谢先生，您好。
5: 啊，你好。
0: 哎，久等了，是什么问题呢？
5: 我要过掉这个二手货车消费维权。
0: 嗯，二手货车，您是碰到了什么具体的事情，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吗？
5: 本人是谢东，在高安市集创物有限公司，通过这个抖音购买和这个二手货车商家短视频宣传这个车没有试过，到后来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车多次出险，然后打了电话给那个高安市高监，核实了这台车确实是多次出险，商家误导宣传。这台车就是进行无试过，结果我这台车以395,000多买到了，买到以后，然后这台车这位他私自就到浙江温州把这台车私自扣了以后，然后变卖掉了。现在是我的所付的款和车也没有，首付款也没有，什么都没有。
0: 您是把首付款付出去了，然后拿到了这个车，当时去看到他有很多出险记录，然后你又把这车给他。是退回了还是怎么了吗？还是你从头到尾都没拿到这台车呢？
5: 这台车我拿过来开过来了，开了大概是2个多月的时候，发现这台车是多次出险，然后和他理论呢，然后他就直接到浙江温州私自把这个车偷回去的。
0: 啊，他私自，他还有把钥匙是吧？那你就是碰到了非法，
5: 对，
0: 可能是那种非法的那种二手车的销售商了，我估计，他有没有资质都不知道。你就在网上刷到了视频去买的
5: 啊？对对对，看了他这个视频和他这个朋友圈，精品无事故圆满圆期，这证据我都有的，通过还有通话录音都有。
0: 那您现在还能找到这个卖家这边吗？
5: 找得到，
0: 还能找得到，他们有门店是吧？
5: 哎，这有门店的，有公司的。
0: 他们门店是在哪？
5: 高安那个深州。
0: 然后是叫什么名字？他们这个
5: 高安市集创物流有限公司。
0: 嗯，您现在有去联系他们，就是这个车看看怎么处理吗？是给你退款还是怎么样吗？你是只交了首付款对吧？
5: 联系了那个，但是这个高安这个市监啊，对他只做出了一个商家误导宣传，罚款了他个4000。至于我的这些，他就管不到，他都管不到。
0: 对，因为已经
5: 因为我这个，我又去法院，起诉了他，他就是上诉了，然后就是说我这边没有反诉，也不支持我，说好重新开庭的，那个高安法院说重新开庭的也没重新开庭，就直接下判决。
0: 判决的话，结果是什么呢？现在给到你。
5: 判决的话，叫我额外再给他7万多，明明这个车发生是事故了，还要我给他7万多，我提交材料，提交一次，他说没有，没收到，到后来以后，经过一审、二审。再审以后才都也证实了这台车是事故车，也证实了。
0: 他没有判商家的责任吗？
5: 也判了，但是就是说也没有判商家责任，他说只要能开就不算事故车，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0: 因为他是隐瞒消费了，等于说对吧？
5: 对，隐瞒消费者嘛，我已经消费了呀。但是这个高监也没对他做出来一个处罚，只对他这个公告只做出了一个处罚4000。
0: 对，司法判断那肯定是有要依据相应的这个证据啊，两边可能要您这边可能也是事先没有拿车的时候没有了解清楚这个车况，又买回去开了一段时间，那么法院可能也是判了他那边有责，然后您这边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经济的损失。那现在我们在
5: 就是这种哈，我当庭法官啊，按照你应该这个高安
0: 好，那这个情况我们就不多说了啊，就是因为已经走了法院的这个司法程序，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能做到的就只能说是帮您曝光，因为您是在这个网络平台上面去找到的这个商家，然后当时可能车子的那个具体的情况有没有事故啊，之前在买车时候没有了解清楚，以后在真的做这种交易的时候呢，你在提车的过程当中，付款的过程当中，你就应该叫那边车商给你提供到相应的一些车辆的什么车架号，能够查到他过往有没有这个事故记录，不能说咱们买回去之后发现。
5: 他说，意思我一审的时候应该要提交反诉材料，